0: 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沙木属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1: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分辨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宾斯3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宾斯3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宾斯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2种版型，直筒版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宾斯3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45，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那么根据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当前城区有阵雨，路面湿滑，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那目前呢，城区道路的车流是比较平稳的，通行秩序也是正常。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雨天行车请合理使用灯光，增大跟车的距离，避免刹车急转弯，行进路口的时候注意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路的一个情况。你好，刘警官。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都是在下雨的情况，有的路段呢还出现了强降雨，路面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积水，很容易发生车辆的侧滑的情况，所以请广大的车友们在雨天行车时呢注意减速慢行，不要猛踩刹车，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呢，现在在昆曲高速昆明方向的虹桥路段有一辆危化品运输车呢发生单方事故，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红军哨管控点的双向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行驶到该路段的车友们呢注意减速，遇到拥堵排队的这个情况呢，请大家保持耐心，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豫高速昆明方向四通关路段和晋城北到晋城南的这个收费站路段呢，对中央隔离带的旧光缆拆除和通信井的恢复，那么占用左侧的超车道，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好，再次也提醒大家，因为有雨，所以呢，希望朋友们能够减速缓行，注意行车安全。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宝丰半岛湿地公园作为 COP15 生物多样性展示基地，有沉水廊道、观鸟廊、大草坪，可观察珍稀动植物，适合亲子科普和自然探索。地址在官渡区环湖东路宝象河旁边，开放时间9点至17点。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OK， 今天呢是北京时间的6月28日早上8:50。因为有雨的天气，所以也让我们的周末多了那么一点点湿淋淋的味道。在此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格外注意行车安全。好，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楚雄小雨20到25度，玉溪小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5到29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20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21到18度，卤水小雨24到29度。那么整个周末咱们云南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雨的天气，也希望朋友们注意出行的安全。好，我们来看到57号信息员发来信息，武昆高速下层北向南方向王琼路红绿灯前行50米左右，有小车抛锚占据了左侧第二车道，也提醒后续的车辆减速缓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是中医藏医双修，一名很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这些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在国外啊看着咱们中国都眼红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叫硒。那这个硒啊，它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1817年瑞典的化学家呀、他叫贝采利乌斯啊发现了这个硒之后啊，就把它命了一个名。那么翻译成汉语呢，叫月亮女神的意思啊。在化学元素周期表当中啊，它是一种非金属性的元素，但是呢它又具备金属的特性。所以说这个硒啊，在最开始人们认知当中认为它是有毒的，确实是对身体有毒。可是随着技术的突破呀，发现把这个毒可以代谢掉，把这个毒性要代谢掉了之后啊，这个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超乎想象的。所以说呢，人们逐渐的了解了硒，逐步的利用了硒，到最后啊又给了硒很多的美誉。你看现在他这么讲啊，首先硒在全世界公认的，它叫抗肿瘤之王，全世界都公认的。 这个事儿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什么韩国、日本、新加坡，也不是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所有的全世界的科学家公认的，那这个类的种类还是有一些的啊。你包括中国的灵芝啊，包括提高免疫力的一些东西啊，它的功能。可是呢，如果把这个之王这个称号给一个品种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硒是当之无愧的。硒完全就可以100%的接受这个称号，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只要是有肿瘤的患者，实际上来讲啊，医生都是支持大家大量的补充这个硒，而且呢量还要多一点，400微克、600微克、800微克、900微克，甚至我见过有的医生就告诉这个患者，你现在放化疗期间这个不良反应非常的严重，那你呀把这个硒用上，多用点啊，你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减轻你这种痛苦，同时呢能够提高放化疗的效果。你看医生都建议大家来用这个硒，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每个省会级城市啊，大城市都有自己的肿瘤医院，当然呢这个医院呢能不去就不去，可是呢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那自己真有肿瘤了，哪里看的合适啊，还是肿瘤医院。肿瘤医院是专业的，人家就专门搞这个全身上下各地方的肿瘤的。那么在医院里面呢，慢慢的就有了一些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大家听着啊，医院里面只允许有药，医院里面有只允许有药，这是一个医院的特色。人们呢，老百姓也认同的，就是医院里你不卖药，你卖什么呢？但是现在啊，这个医院里面的科室啊越分越细了。现在呢，在医院里面有一个科室叫什么呢？叫营养科。那这个小医院里面还没有，大医院里面有。那大家想想，一个三甲级医院或者一个省会级医院，那里面搞一个没有人去的营养科，你认为合适吗？那是不是浪费人力啊？那营养科它要有医生啊，它要有主任呢、啊、那这么多人在这儿还要占着科室，还要发着工资，还要上着班，那怎么可能会一点事儿没有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没有去过医院的营养科，你在医院别的科室啊，什么检验检疫啊，啊什么化验呢、啊，什么急诊呢、啊？这些咱们都去过，什么心内啊，啊，这些都去过。但是呢，你不一定去过营养科，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大家听清楚了啊，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几乎都没有人去过营养科，都是说我有病了啊，我腰不舒服了，挂骨科，是不是啊？我这两天咳嗽，呼吸科，都这样，直接到了医院里来了之后，奔着最直接的那个科室就去了。啊，甚至说不知道怎么去的，有导医台啊，咱们到导医台问问护士，护士告诉你怎么到哪里哪里找谁，在哪儿挂号，你看服务非常的好。但是呢，没有一个医生会告诉你你去营养科吧，没有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说营养科针对的是两类的人群，哪两类呢？第一个叫亚健康人群，就是亚健康在医院里面不归哪个科室管啊，有一些医院还会细分有亚健康诊室，但是呢来的人也少啊。因为现在呢，亚健康这个事儿就是介于快要生病的临界线，还没有正式生病，但是身体的指标已经不正常了啊，或者不好了，或者说指标正常，身上这个症状已经有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候就找这个亚健康专科。那么有一些医院没有亚健康专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算算吧，打个比方来讲，你的血糖没有达到那个确定糖尿病，这医院里面就不会把你按照糖尿病来治疗，那这就是一个卡壳的地方。医院里面也要看数据参数的，你这参数没有达到糖尿病的一个标准，是不是？你血糖啊、尿糖啊、啊糖化蛋白啊，这些都没有达到标准，他怎么给你按糖尿病算？不能啊。但是呢，你知道自己家族遗传糖尿病史，而且呢，你已经有一些轻微的视力模糊、皮肤发痒的现象，小便呢起泡也多了，那这个时候你自己都知道，再过2年就是糖尿病了，那这个时候你又不可能去吃二甲双胍，没办法，你这血糖还基本正常范围内，你吃了不就低了吗？怎么办？如果是大的医院，就会你放到营养科。那这个时候，其中是以营养干预的。那么有人说了，营养能治病吗？当然了，我跟大家说，有一个东西叫大蒜素啊，这个大蒜素油啊，现在叫大蒜油，叫大蒜素，好多个企业生产这个东西，出口量非常的大。用了之后啊，抗自由基、抗氧化、修复细胞啊，脏器功能的恢复都很好啊。包括现在的灵芝类的东西，是不是？你看什么灵芝孢子粉呐、啊、灵芝孢子油啊这类的东西。包括什么沙棘做出来的沙棘油啊、沙棘粉呢、啊，都在营养科里。实际上这些东西啊，它就是个变种，什么呢？就是药的变种啊。它能既能生产成药， 又能生产成高级的食品，那这类的东西在营养课里面就有了。所以说在前期用这些东西来干预，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啊控制住，不让它发展。所以说你记住了，营养科咱们没去过，但是去营养科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这是第一类，就是亚健康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慢性病的这些人，而尤其是一些长期慢性病的人，他们也去营养科。那这类的级别就比较高了，就是你不到这个对应的级别，你也不可能了解保健营养科。那你不到营养科，你也不知道营养科吃什么东西。那我告诉大家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听好了，只要说你是肿瘤啊，带病生存的，或者说做了手术放化疗也结束了，后期是一个调理养护的过程的，如果你到了医院的营养科，营养科100%给你开这个西，100%开。因为西啊，现在为止我给大家说说剂型，第一类的西也是第一代的西叫亚硝酸钠，这个亚硝酸钠这个东西是属于矿物西，它是属于一种无机西，吃了之后是100%中毒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东西基本就不给开了，明确了说这个东西可以解决缺硒引起的疾病，防癌抗癌，但是医生也不让你吃，为什么？怕你吃完了之后严重的中毒反应，要你的命啊。这是说亚硝酸钠。第二代的硒，硒化卡辣椒。第三代的硒就是这个有机硒了，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类的东西。那么这类的东西也分两类，第一个就是纯食品类的，在食品里面添加的，什么食品的粉里面添加。第二类就是蓝帽的，能做出来蓝帽的这个硒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你到医院里面去，你能找到的就是这种蓝帽的硒，那就是这种蓝帽的硒就已经好的了。你放心，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就不错啊，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它不是说效果错不错，你听好，医院里面是安全系数绝对高啊，它一定是检验检疫的，它一定是安全系数排到第一的。那么在这一块上面，只要是有肿瘤的，100%在医院里的营养科给你用上啊。这是说到营养科。第三个，如果说咱们是在肿瘤过后住院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医院门口啊一般有一些药店，还有一些什么营养品店，你到那里面去找去了，尤其是肿瘤医院门口，100%都有硒，琳琅满目，都得放上几百种。为什么？因为大家公认就是这个硒是防肿瘤抗肿瘤的，没有肿瘤之前那你要吃，但是人们呢就是这样，没有之前很少有人会吃，为什么？他就不相信自己得肿瘤，我就感觉很幸运，我不会得了，放心吧。结果到最后得了再吃，那只能是后一步了。那大家说说一个事儿吧，前期吃好还是后期吃好？咱们中国的专家已经说过一句话，说以前花1块钱的预防，到了医院的时候能省下来100块钱的治疗费，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很少有人这么办啊。这时候硒是抗癌肿瘤之王，在医院营养科都有的，只是说在医院里面那价格都贵得很。那么再有一个呀，国际上呢对这个硒又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这个长寿元素。就是发现了只要是世界上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的，只要是世界知名的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类的长寿村绝对100%的都在这种高富硒地带，这一带啊土壤当中、水源当中、植物当中含的硒量高，老百姓在不知不觉当中每天摄入大量的硒，就导致了这个当地长寿元素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呀，当地的老百姓就80多、90多、100多的很常见，那这个时候就把硒命名为什么呢？长寿元素。而且呀，硒是非常早就得到了长寿元素这个称号，那跟这个防癌抗癌之王是同级别得到的。最早人们对硒有了了解认识，知道对身体好之后，这两个称号就被硒拿到手了。所以你看，长寿元素的东西很多，你吃点山药，吃点黄精啊，你喝点灵芝水，搞点人参，弄点虫草，你都能长寿。可是要说长寿元素的之王，又是硒这个东西给摘得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它是人类啊40多种疾病的直接治疗有效手段，那就包括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的代谢疾病，100多种疾病的间接治疗手段都是用到硒。所以说它能直接治疗40多种老慢病，间接治疗100多种老慢病。那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还有其他的称呼，叫什么？叫生命的火种啊，就是说生殖方面用到这个硒啊，无论是男科妇科效果都特别的好。它叫血管的清道夫，大家明白吗？我们所有的代谢性疾病都是跟血管的堵塞有直接的关系，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只要血管出问题人就出问题，只要血管一堵塞人就会梗塞，只要血管一硬化，我告诉你，人这个三高四高就来了。什么东西能被称为清道夫啊？你想想啊， 这个咱们养那个鱼缸里面这个鱼啊，是不是看着挺好看，但是呢你再好看的鱼缸那里面也有鱼粪呢，咱们有那个水源过滤，那个泵就能过滤，过滤几天那个棉花上面黑黢黢的一层。那后来人们就发现了，在这个西方啊，也就在非洲这些啊丛林当中啊，水源当中啊，有一种鱼，这种鱼呢长得扁一点，很硬。结果呀，这种鱼有个好处，专门吃淤泥，专门吃啊这个鱼粪，所以呢慢慢的就把这种鱼啊，国外就称呼它叫清道夫，哎，叫清道夫。那么这个鱼被称为清道夫之后啊，就被引进到中国来了。到了中国来了之后啊，放到哪里呢？给它放成鱼缸里面的一种清洁的东西，所以啊，这个清道夫这种鱼就到了中国安家落户了。没想到这个清道夫啊，繁殖能力特别强，生育率高，后来有人不慎就把它扔到河里面，结果现在坏了，很多公园河里面呢啊，城市水源里面呢，包括野外的河里啊，都有这清道夫。哎呀，这长得呀一大片一大片的，咱不说这鱼的事儿了，咱们就说清道夫。你记住了，有了这个清道夫的鱼，这个鱼缸里面的水，你基本上正常你要十几天二十天换一次的情况下，你一个大鱼缸里面你放上一条两条清道夫，我告诉你，你一个月都不用换水。为什么？这清道夫把那个鱼粪呢全吃了，那水源就干干净净了，看着就不脏了呀，水也不浑了呀。那你看清道夫就有这个作用。那血管清道夫干啥？大家就明白了吧，他把你血管里面脏东西，那黏黏腻腻的东西他给你清掉了，用什么呀？用硒，哎，硒就有这个作用。所以说他不只能清大血管，他还能清细血管，还能清小血管，哎，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你看这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就都能够帮忙代谢？然后硒又被称为生命的守护神，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个硒啊，你只要量好了用上它啊，达到每天100微克，你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心脏就感觉到不凉不闷不胀，有效，来的也比较快。那全世界对这块啊都是公认的，尤其硒在对心脑的这一点上面啊，就是杜绝危险的发生这块，你只要能够连续用上1年到2年以上，那我告诉你，你心脏血管、脑袋血管出现问题突发危险的概率至少比别人降低80%，它就有这么大的作用。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就要补硒，全民要补硒，国家规定每年的5月17号被誉为全民补硒日。但是呢，这个硒你要注意，你要补好的，无机硒不能吃，半有机硒尽量不吃，有机硒开始吃。有机硒里面又要挑那种高档的有机硒，什么意思？就是说吸收率高的、水溶性强的、安全毒素小的，这样的硒才是我们科学有效最好的一种硒。那么这两天呢，就给大家一直讲到了硒在人体当中最终转化叫谷胱甘肽，那么这个谷胱甘肽就被人直接利用，而再好的硒的水溶性也就70%。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硒真正快速有效的让人体吸收呢？有，哪种硒呢？就是这个 L-硒-甲基硒代办谷氨酸，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一种硒的衍生物。它这种东西啊，是不同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这种硒。首先第一个呀，它在体外做到了一个全溶解，也就是说它的水溶性就更好了，那么它在体外已经溶解过后就不会进入身体当中达到什么50%到70%的吸收率，它在体外已经完成了全溶解了，这个时候进到身体多少就是多少。现在这种呢，一片里面呢是100微克，你吃进去是100微克，你用进去是100微克，身体吸收的就是100微克。这个技术现在就遥遥的领先普通的那些硒。首先第一个，别的这些硒进入身体之后啊，它要先分解，分解之后呢，它再被水溶解，溶解之后才会被身体吸收，吸收之后再去合成这种谷胱甘肽。这是一个其他的硒，包括这个无机硒啊、半有机硒、有机硒啊这类的硒进入身体之后的一个吸收过程。那么现在呢，通过2024年这个东西上市之后啊，也就是说它达到了此时此刻全世界硒研究领域的顶峰。那么这一种呢 L-硒-甲基硒代办谷氨酸，这种东西在体外就已经完成了溶解，这种溶解度啊，把那些不能溶解的全部甩掉了，能够溶解的留下，留下之后呢再经过一个分解，分解过后它就变成了半谷胱甘肽，也就是说进入身体之后，只要一进入身体之后到了肠胃里面马上一化开，化开之后直接进入血液完全吸收，这种完全吸收性它就达到了一个稳定性， 也就是说这种稳定是你吃多少就吃多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稀啊出现一些小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标注是80微克，结果呢吃进去了之后，你的吸收率连20微克都没有。那你看你这个时候你就基本上没有达到每天最低的摄入量，没有达到最低的摄入量你怎么起作用呢？国家规定每天最低摄入量是50微克以上的锡，50微克你达不到啊。那么如果说你吃的这个，你说啊，那我一片80微克，我结果才只能吸收20微克，那我吃多少呢？哎呀，我得吃4-5个，那这价格是不是一下就贵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吧，价格一下子变贵了，你达到正常的量。第二个呢，就怕你吃的这个锡啊，你不知道它的吸收率是多少，因为它的有一些东西啊，它的化学结构式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就是这段时间你的吃的这一把里面，哎，它的吸收率就高了一些，达到了70以上，那么你还认为是20%呢？结果一下子吃多了，这一多了之后，大家听好了，即使是纯的有机锡已经完全没有毒了，但是呢，你只要超量服用也会有低毒现象。所以这种不稳定性就造成了你的吸收利用率你不知道是多少，你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有没有感觉你就完全感觉不到了。为什么有些人说了说我吃了锡好几年了，我没什么变化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说吃到这种最先进的谷胱甘肽这种转化的 L 杠锡甲基锡半代谷氨酸，就能够达到说2个多月心脏就开始舒服啊，血压就开始有平稳的现象呢？就是因为这种东西稳定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就像吃止痛药一样，你一顿吃一片止痛药，你这个疼痛15分钟马上就减轻了，20分钟烧就退了，结果你吃的这个止痛片它量达不到，那达不到你该疼还得疼啊，你吃的量孩子的量都没有到，你成人吃完了之后你是烧该发烧还得发烧吧。就是什么吸收利用率和功效性还有总体的摄入量你不够的时候，你就效果达不到。那锡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当地的人健康又长寿啊，身上没有病啊？为什么说恩施州的人呢，富锡圣地世界西都的人连肿瘤都没有啊？为什么说长寿村的这些老人家他也没吃过药，也没保过健，也没做过体检，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也活到那么大年龄。你包括我们去采访这些老人家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是说这些老人家什么愚昧无知，没有，因为那个年代读书的就是少。你看现在说80多岁的老人家们有文化的这个不多，能认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字儿就不错了，很多人甚至连字儿都不会写啊，那只是说在生产队干什么看得多了他知道，你问他你为什么能活到这么大，他不知道，他根本说不出来个啥。那尤其是一些农村的，甚至包括山里面的，你看我们在湖北恩施，包括广西的巴马，我们见过这些长寿老人，他们真不知道。你问他啊，我喝粥，你喝什么粥？我喝玉米粥。或者你还有什么生活习惯？我喝茶。你喝什么茶？喝山上的野茶。你看他说不出来。要还有问说你们这边主要吃什么呀？洋芋。什么洋芋？土豆吗？那就吃这个东西。那你说哪个科学研究发现说吃土豆长寿啊？说吃玉米长寿啊？人家都说经常吃马铃薯、吃土豆健康啊，吃玉米健康，喝野茶健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它都不代表长寿，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锡的量摄入量足够大。正是因为有了锡保护心脏、保护血管、保护免疫功能、保护细胞不受侵犯、保护我们自由基在身体当中不能兴风作浪，不能侵害我们的细胞，从而这个身体当中就不生病了。不生病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没有身体大的损耗，没有大的损耗，它自然长寿啊。这就是一个循环逻辑啊，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所以说长寿地区的老人家很多人他是解释不出来的，现在科学给了他解释，什么解释呢？说山好，说水好，说环境好，说土壤好，说里面有锡又有负离子，这是现代科学家研究之后给出来的结果。实际上呢，当地老人是说不出来的，你就是问县长他也不知道咋回事，但是现在都知道了，因为媒体宣传呢都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一说啊，我的家乡好，我的家乡这边山清水秀，富硒地区啊，富硒生物圈，这么多富硒的农业保证了我们当地人的身体健康，这是后来的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放以前谁知道？这就是硒在身体当中起的作用。所以说长寿地区的老人家他是莫名其妙不知道的，每天大量用了硒，他才达到这个结果。那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们或者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接触到的硒都比较晚，这是第一个，接触的晚。第二个呢，有些人用了有些人没用，有些人用了是什么原因？是听别人说的比较好，结果用完了之后没什么感觉啊，或者说有感觉了也忘了啊，或者说呢啊感觉贵了，多种原因。所以说现在在国内来说，全民普锡这个事儿很难，难到哪儿呢？就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认知还是不够啊，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只有说什么样的人一旦补上硒就坚持不懈。大家听好，有一类的人群啊，他只要把这个硒一吃上，他会一直吃。什么样的人群？大家听好，就是对这个硒曾经多次接触过，而且对这个硒的研究过的人。那我告诉你，现在基本上这个硒只要一吃上，他就不停，不论花多少钱。为什么？因为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健康，而健康是无价的。那你看，首先第一个，孙鹏飞老师在国外做交换生的时候，对这个硒有了了解之后啊，就羡慕的不得了，就感觉这个东西我们也想有，但是呢，确实价格比较贵。当年那个年代，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硒都贵得很，所以说引进的量很少啊。那时候我也吃不起。那么后来慢慢的又过了一些年，这个硒的价格就下来了啊。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一个月，那个时候还叫二代硒呢，叫硒化卡拉胶，一个月就七八百块钱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吃了。因为那时候我收入高了，一个月七八百块钱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一个月差不多能拿到10000块钱了。所以说我负责家里面的这些硒，后来硒价格就慢慢在降，慢慢的降，七八百啊，600、500、400，这个硒降，我就开始给这父母啊啊老婆孩子呀、啊、一起都给用，我负担得起，我的工资也在涨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开始这个硒我就用。后来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啊很多好东西，很多好东西，无论是药材的提取啊，还是成方啊，还是说这种啊像硒类的东西啊啊，包括油脂类的东西啊，很多都好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如果说哪一个是全体都用，就不只是患者啊，就是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全体都用的，大家听好了，就是这个硒，没有一个不用的。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自己也经常内部学习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搞这个学习交流会研讨会啊，包括我们的教职工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啊、包括我们的护工啊啊，包括我们甚至说打扫卫生的这些，我们也都会没什么事教教他们，干啥能听懂就听，听不懂就做个热闹啊，但是你听懂几句对他们健康有帮助。所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当时这个硒价格下来了之后啊，基本上就已经全面吃了。而且有的时候一到过节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也发福利啊，给我们是工作人员的也发福利、啊、你知道那时候给我们发什么？在藏区的工作给我发最多的，大家听好了，我给我发的虫草，我发虫草，就是有些时候啊，那些患者给我们送的，包括单位里面集采的，当然不是最顶尖的，那发不起啊，但是一个人发一点意思一下，这个给发。然后呢，保健身体的什么、葡萄籽啊这类的，抗氧化的啊，让年轻的也发啊，给患者有的时候也给一些。然后这个硒有的时候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发几瓶，你看就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都用上了。大家就发现用完了这个硒，身体啊只要说一直坚持下来，身体都在起变化。所以说后来发现了这个变化一直在，状况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不用别人说了，一直就开始就一直吃下去了。哎，只把这硒就一直以来坚持着，就一直每天吃，越吃的时间长，身体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好。
6: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7: 那今天呢，实际上啊，我有一个更好的消息给大家宣布一下。首先呢，这个咱们现在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叫 L-硒-甲基硒代办谷氨酸，是此时此刻目前整个国内唯一的这么一个三代办的硒，最顶尖的了，在国际上也是一流。在我们中心呢，从2024年开始，它这个正式生产之后到现在一直在用着，包括我家里面这些家属家人呢，以前用的是那种三代硒，就是那种有机硒啊，现在呢我也给它早就换成了这种吸收率更好更完全的。那这类的硒呢，大家听好啊，我们中心里面呢啊是300块钱一瓶，这个呢是一个委托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价格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人家厂家给定的价啊，我们只是拿人家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在很多个企业当中啊，我们去谈的时候我们有优势。第一个，很多东西进入我们企业之后它的知名度会提高。第二个呢，我们用的量也不小，所以说有些时候啊，这里面就会能够把一些价格给压一压。但是呢，这个企业不一样，人家的这个硒啊，目前来说此时此刻在国内代表着一流标准，人家是永远不愁卖，人家的订单都什么时候都排着队的，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我们也没有太多的纠结。 就一个字，就是保证我们的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有最好的硒来用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一直的心意啊。那么跟他们合作也十大几年的时间，二十年了，就从他们生产三代硒开始我们就在合作，所以呢有了这个三代半的硒啊也就拿，没有说什么太多的技术指导。你看我们一般来讲呢定制款的呀我们都企业里面派人过去监督生产，这个是这么去说啊，虽然也叫定制款，但是呢是唯独一个不需要我们这边监督的啊，不需要监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技术不是我们的，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监督人员去了也看不懂，因为这个东西加工出来呀它的技术要求性特别的高，首先这个技术专利不是我们自己的，第二个呢这个技术我们有掌握，第三个就这个技术给那块把技术公开给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一定能看得明白，因为这属于科研的活了，也就是说它代表着现在中国硒产业联盟里面最顶尖的一个技术手段。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是人家企业说了算，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是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用，就是300块钱一瓶，我们拿也都是300，历来都是如此。说贵呢真的一点都不贵了，就是它现在啊打破了一个技术壁垒，同时呢第二个它打破了一个价格壁垒。也就是说以前呢要是说稍微好一点的硒一个月是600到800之间，就是以前的时候，后来慢慢的降了，这个硒的价格呀也越来越亲民，就是400-500块钱300-400块钱就这样的硒就多起来了。所以说呢整个中国的硒产业呀实际上来说是企业越来越多，这对老百姓来讲是好事，因为说首先他们也竞争，第二个呢技术越先进价格就越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儿，对老百姓来讲是个谋福利，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房子越盖越多这价格你便宜啊，你这个种粮食的越来越多粮食一定便宜，做衣服的多衣服就便宜，开饭店的多饭菜就便宜，一个道理。硒也是如此，就是硒到现在来讲在整个中国啊就是跟硒有关的啊生产食品类的什么米面油粮啊啊酱油醋啊这类的就跟这个有关的在整个中国不下上万家，那么能够生产出来食品级的硒也有几千家，能够生产出来顶尖的国家能够带正规批文蓝帽批号的这种硒也有几十家，那这样的话呀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保有量越来越高，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用到的硒就越来越多，而且呢硒的这种产业化呀家庭化呀啊生活化呀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就平时吃那个富硒的面条啊，富硒的淀粉，富硒的酱油，富硒的醋，富硒的盐，你看这是不是跟欧美国家靠齐了，这个事情不用国家去大力的说了，就是现在的一些企业就已经在做这个事。那这个硒呢这一次啊我就说了嘛，我说我跟这个企业不是特别的熟，因为别的企业我还能做一些技术指导啊，到那儿去了之后或者我们自己的方子，这样的话呢到那企业里面啊就是关系很近，这个企业不是说关系不好，而是我们接触的少，因为不用我们多接触也不用我们怎么派人去，我们去了之后那个车间里面有的那种完全密封的甚至我们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别说我们工作人员就是这个企业的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就是完全做到无人化无菌化密封性处理，100%保证了那种产品的安全性以及低污染零污染率，所以说他那种无菌车间是根本你就进不去的，你拿什么监督啊，你不像说生产一些顽剂啊粉剂啊，这个时候你监督一下看看它的原料还行，你这个东西的原料都一样的，这个东西的原料是从恩施来的，就是那种纯的有机硒植物提取的一样的，你看着你这个东西你看着人家那边有正规的企业，我们对恩施也熟都知道哪家来的，所以在源头上我们就放心，在加工技术就更放心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我给这个企业说过了，我就说了一下，后来企业给了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300块钱一瓶嘛，现在在节目当中说也是服务老百姓啊，也是说对我们这些听众患者啊听众朋友这些人呢一个政策的福利，就多少钱呢，从300块钱就变成了200块钱一瓶，你这样的情况下用硒啊你用少了真没什么用，基本上是6个月12个月24个月甚至48个月你去用，用的时间越久越好啊，这是事实啊。那这一次呢给的政策昨天我也说了，我就怎么说呢，我说你要拿就是6瓶起步，你拿6瓶或者12瓶24瓶，然后呢就是企业说了按200块钱来计算，这样的话呢你看按300的话361800一个小组6个月300块钱一瓶1800，这是在我们中心的价格，人家企业给的什么价格呢，给的是200块钱啊，200块钱一瓶，这样的话26就120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你这边361800这面1200，那你算算这不就省了600块钱吗，这不就划算了吗，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我就告诉了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结果呢 昨天晚上人家企业那边就问了我一句，说孟非老师啊，说怎么样啊，说这个现在听众朋友们这种热情度高不高啊，我说非常的高，我说现在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头几天就打来电话了，就说了，说别说300块钱一瓶，3000块钱一瓶也吃，就是认为什么呢，第一个只要是中心能够看得上的东西绝对是最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硒这个东西孟非老师讲过了之后，大家也认为说既然有三高的、代谢性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硒一定是要用。我说现在啊报名率很高，结果这企业这边的负责人也说了，他说我们这边也商量了一下，他说你看价钱少了就少了啊，我们企业呢这个赚钱的方向也比较多。我说什么意思，我说难道给个福利啊，然后那边就笑了。到最后呢人家提了个建议，说补硒是个长期的事儿，说我也了解那边说的，说我们也了解，说现在呢听广播的呀普遍年龄的比较大，基本上都是70多岁的老人家，都是这些人呢要不然就是夫妻老两口在家，孩子也不怎么回来，要不然甚至是一个人。身体的健康啊很重要，你看本身年纪就大了，是不是都想有个好身体，就是咱们家的这个L-C+甲基硒代办谷氨酸呢，就是就能够帮助这些人身体一天天的变好，而且免疫功能好了之后啊少得病不得病，把这代谢调好了之后啊血管不堵，他说这不都是好事吗，他说咱们家的这个呀以药用级的标准来生产出来国内最顶尖的蓝帽级的啊这种硒，他说你这样吧，他说我们也商量了一下，他说好人做到底，他说怎么的呢，他说你就正常说我们这边给的政策就是6个月的啊就不按原价了，300块钱一瓶的原价就按200块钱一瓶，这样的话呢6个月的一组你要拿就是1200，他说要是拿那种12个月的，他说这个呀再给个政策，我说还能给个政策呀，他说你看这个好人都做了好事也做了那就做到底呗，他说这样6个月的就按1200来算，就是200块钱一瓶，他说拿12个月的就按150块钱一瓶来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看一瓶是150，10瓶就是1500啊，那2瓶呢就是300块钱，这就1800，也就等于什么呢，也就等于啊原价在我们中心原价是6个月的量1800块钱啊，但是呢你现在要是拿12个月的也是1800，他说但是他分清啊，他说拿六个月的还是按200来算，就是拿6个月的是1200，但是拿12个月的就是1800。我说那太好了，我说这个给我们几天的时间，他说给你们4天的时间，他说这4天的时间呢你把这事儿说清说透，他说这个4天过后再拿也可以，他说就得按原价了300块钱，而且呢他说老百姓啊只要吃上我们家的硒，吃上个4、5个月5、6个月效果一出来了之后啊后面都会连续的，他说你看你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说那当然了，我说那这样，我说我就多了不说了，我说这个事儿，我说我首先代表我个人，我更代表我的所有的听众，我对你们表示感谢，同时啊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你看那边客气几句。所以说这个事儿说完呢，说句心里话，我高兴了半宿没睡着，为什么呢，原计划着我就认为200块钱一瓶就已经很划算了啊，结果呢你看人家这个企业还是有责任心的，还是有爱心的，还是有社会责任感。所以说这一次啊我郑重的仔细的给大家说清楚，大家听好了啊，原价是300块钱一瓶中心的供应价，然后呢如果说你在节目当中现在定啊，包括昨天呢你可以多拿啊，也可以变成这个价格啊，听好了，就是你要拿6个月就是200块钱一瓶，就是6个月的话1200块钱，你要拿12个月就是多少钱呢，就是150块钱一瓶，你这样的情况下12个月就是1800块钱，但是你拿2年就是3600了，这个是正常的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你们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如果说你昨天已经定了的话，你也跟工作人员再打电话再说一声，这样的情况下你跟他确定一下是还继续要6瓶，还是你多要，你要12瓶，因为你算算呢你拿6瓶是1200，你这回拿12瓶才1800，也就等于你多花了几百块钱，但是多拿了6个月的量啊，你这对身体来讲太重要了，太好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要把握。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啊就感觉到了，说这一次啊这企业给的这个政策确实啊很动心呐、啊、确实啊很感人呐、啊、也确实啊很有爱心，那咱们就抓住这次机会。那同时呢还有一些人呢也有一些担忧和顾虑，就是这个硒到底我要吃多长时间才能够让我满意，这个硒我吃多久才能有一定的效果， 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那首先呢，咱们这个硒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咱们现在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已经把这个硒啊研究到了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什么样的人吃效果来得快呢？那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缺硒的人吃完了之后啊，效果来得最快。比方说孟非老师，我到底是缺硒还是不缺硒呢？我告诉你，咱们实际上整个中国72%的土地面积都是缺硒的，所以说呀，基本上国内每个人补硒都不会错，除了这些高富硒地区的人，很少很少这个地儿啊，就是中国的这几个长寿村都是不缺硒的，剩下基本上都是缺硒的。你看，就以湖北为例，湖北恩施是世界级都，但是呢，跟它相邻很近的宜昌它就缺硒，那跟它相邻很近的这个重庆也缺硒啊。那你看这个硒啊，它是一块一块的，很小一小块，很小一小块，稀缺的越多，那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产生病变的概率就会越高啊。尤其是说很多地方缺硒啊，它原因有很多面的。第一个，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慢慢的捋一捋，就说我国有72%的土地面积缺硒，其中呢更有30%的地方是严重缺硒。那这些地方的人，你还真就得必须要吃。你看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包括这个云贵川，这些地方特别特别的缺硒。有人说，你说江苏那个地方，江苏地方有一点地方有硒，但是呢绝大多数也是缺硒啊，所以说这些地方都是需要大量补硒的地方。那再有啊，这个硒这个东西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什么原因呢？就是现在这个硒啊，它怕一种东西，怕什么？怕这个工业污染。我们现在这个有一种东西叫酸雨，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二氧化硫啊进入到大气之后啊，然后呢通过雨水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酸雨。那这种酸雨啊下到地上了之后，假如说这片土地底下有硒，可是呢雨水是酸雨含有二氧化硫进来了之后，那么这个硒啊就往下沉，就往深处沉，这个时候植物的根系够不着了，这个地方也缺硒。那再有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抽烟啊、喝酒啊、烧烤啊、碳酸饮料、熬夜呀、加班啊、精神紧张啊、发脾气啊，它都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硒的代谢。你说这样的人我们更应该补硒。然后呢，尤其是年纪大的啊，尤其是爱喝酒的这类的人更要补硒，尤其是说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开始，这个硒就都应该补了。年轻人补硒更好，年纪大的人更应该补硒，因为年纪大的人吸收代谢率低了，你吃进来的东西里面的硒都少了。那就以我为例啊，我这里面呢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大概你用到多长时间能有感觉。首先第一个，一般来说有过敏性现象的，这个硒来的是最快的啊，来的是最快的。什么样的是过敏现象？大家听好了，第一类的，你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人，你吃上这个硒，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你这个鼻炎的症状就会减轻了。你说能不能治好？我告诉你，用一直下来这个硒，你吃下去，把身体当中的应激免疫平衡给它打破了之后，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鼻炎慢慢减轻，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事儿就可以解决。哎，这个事儿我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实例的，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有人。就是这个鼻炎，尤其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啊，就是花粉呢、啊、或者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扬尘的时候，包括那个柳絮飞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城市里面种的那个梧桐树，哎呀，那个梧桐树那个上面结那小球球，一碎了之后那个毛毛又迷眼睛，然后呢啊又有这个灰尘。你看看这类的时间内啊，就过敏性鼻炎呢，花粉过敏的这个人就遭罪了。哎呀，包括柳絮飘飞的时候真的是好看，可是好看的不好用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个现象，鼻子里面痒痒，一直打喷嚏流眼泪。这过敏性鼻炎呢，它又影响到眼睛，很多人那个时候过敏性鼻炎一发作，那眼睛两个眼睛肿的跟核桃一样，然后那眼睛发红，一直流眼泪，很难受，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治起来是非常非常麻烦。我告诉你，过敏性鼻炎是个顽疾，要是小孩子得了过敏性鼻炎，你听好了，影响智力，而且呢声音都会有影响，所以说这个病很麻烦。你看我爱人是怎么呢，我爱人吃着我们现在中心里用的这种硒，我跟他说过，我说有过敏性鼻炎的啊、鼻炎的这类的，包括起那个风疹的都可以用到它。结果我爱人也是好心，怎么了呢？当时他兜里有啊，一瓶嘛，结果他自己吃呢，每天的吃一粒，然后啊就给了他同事，给了5粒，没舍得多给，就给了5粒，说你试试，那边也信得过啊。然后又说，姐说这个咋吃，完了说，哎呀妹妹，你这样你就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一粒，你吃几天试试。你看那边抗过敏的药眼药水都在滴着， 啊，鼻涕水都在地上，结果就是说反反复复很严重，尤其那两天呢，那个一刮柳絮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且那个同志呢，他还有个现象，他不能接触棉花，他只要一接触

每年他都用啊，每年他都用了，一下子就连上了，这都用了几年了，六七年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一下他这个过敏性鼻炎后来慢慢过了两年多之后就没发作过了。这也归功于什么？第一个，经历过痛苦，只有经历过痛苦之后啊，他才知道这种健康的可贵，所以后面都不用去劝，反正我爱人这边也方便啊，跟我一说，我们这边就邮寄就行了，他就一直在吃。你看，这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再跟大家说第二个啊，口腔溃疡来得也快啊，你包括这个牙龈炎、口腔溃疡啊，这个牙龈出血的这类的，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一个月啊，这种经常容易口腔溃疡的就减轻了。你看有的人呢，一旦口腔溃疡起来，一片一片的，哎呀，你一看那一块红乎乎的露着肉，难受得不得了。你没有经历过口腔溃疡的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难受。啊，咬个东西、吃个东西，一碰就疼，有的时候喝口水都疼得受不了。那我告诉你啊，尤其是老人家啊，口腔溃疡的更多。你包括那种牙齿掉了好几颗、没有镶牙的那种啊，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炎的，牙龈炎的、牙周炎的、口腔溃疡的，我跟大家说，这个硒你用上，哎，你用上之后，这个东西来的也特别特别的快，基本上啊，大家听好了啊，一个多月，最多两个月，你这个地方就慢慢开始就变得什么了，不容易溃疡了，很少破了。有人说这时间不短，你到医院试试，那你买点什么口腔溃疡的药啊，那个粉呢、啊，还有那什么益可贴呀、啊，你贴上试试，就当时管事儿。你说你后期不得不现实的事儿，但是呢，你一直把这个硒用上啊，一个多月、两个月，最多三个月，我告诉你。像这个牙周炎呢、牙龈炎呢、牙龈发炎呢、口腔溃疡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会减轻非常非常多啊，这个东西来的也快。那第三个就是它对这个肠胃功能紊乱啊来的作用好。那首先说一个人吧，这个人啊跟我可最亲了，骨肉至亲，我儿子。我儿子小的时候啊，这个是遗传，为什么呢？这个也不怕大家知道啊，这个女同志啊很多人都体寒啊，我爱人呢就属于体寒的这种体质。那你说结婚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那时候医术吧，只能说叫还行。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跟年龄有关。那有这个问题呢，就找我师傅去调。啊，我师傅呢，这水平绝对没得说，就调理了一年多啊，这个体寒那个情况就慢慢的就给解决了。那体寒，女性体寒最大的一个重点啊，就是痛经。所以说我爱人那个时候痛经严重的就不得了。然后呢，调了这么长时间，慢慢好多了。后来就说要孩子，那要孩子也时间的关系呢，后来就慢慢的啊，也是把他提上日程，这孩子有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事儿，这个孩子呀，他会遗传，尤其是从母体出来之后啊，他遗传母性的这个东西更多。那你看我家是男孩，结果男孩遗传的，遗传什么呢？也有这种体寒的现象。小的时候就什么呢？就是容易拉肚子。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讲，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拉肚子这事儿好解决呀，怎么解决呢？艾灸，然后呢，肚子上面也给他帮忙弄啊。怎么弄呢？我给大家教两招啊，简单的啊。弄一块纱布贴到肚子上，就粘到肚脐这个位置，然后弄一块浆，把这个皮去掉，然后把这浆啊捣碎放到纱布上，再拿个东西啊给它盖上啊，不要贴，小孩身上尽量不要贴那种胶带什么的，这是肚脐。然后呢，这个涌泉穴就拿这个艾灸啊慢慢的给它灸，不要很烫，婴儿皮肤薄，所以说这一块啊就给它解决了。哎，这小孩慢慢的就长到两三岁，这个拉肚子的情况基本就没有了。你看这事儿是不简单。但是后来一长大了，我在家的时候少啊，这我爱人不太关注这个事儿，尤其最重要的当妈的都惯孩子，那你说咋办？我家小孩就经常吃雪糕，不告诉我，这一不告诉我坏了，这开始了又脾胃一弱了。这脾胃一弱大家明白吗？脾胃一虚弱呀，而拉肚子的时候，孩子大一点了他看不出来了，但是呢他瘦，所以说孩子瘦啊，有的时候回来我就提醒两次，提醒两次，后来我一看不行。怎么说不行呢？我说这个事儿你总这个样子你就要改过来。我说他爱吃，你也不能让他一直吃啊。我说你看本来说贪凉大人都不贪凉，我说你这身体调这么长时间咱们好一些，对不对？这孩子后来就慢慢的就把这事儿给雪糕给不吃了。但是呢这一到了十大几岁了啊，十五六岁了之后，跟同学们在一起，我的天哪，完了，这冷饮又开始搞起来了。哎呀，这冷饮开始一直喝，这一直喝喝的又开始多了。那一到夏天天一热的时候又是吗？那这个时候我又开始了。我说那你这样吧，我说你把这个硒好好吃了，我说冷饮可以喝，你这个同学喝你不喝也不合适，对吧？我说这硒你开始吃，一天一片两片，就这么吃。你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调理，然后开始他也听话。那他也自己知道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凉了之后他肚子不舒服啊，有的时候偶尔肚子疼一下不严重，但是他就是只要吃的多了连续几天他就开始拉肚子。后来有一次拉的比较严重，

0: 打电话，他说老爸呀，他说我拉肚子2天了，他说我吃的那个蒙石头散吃的不败酸怎么不管用啊？我说你跟我说说，你偷吃什么东西了？就不开始不说，结果后来憋了半天，说啊头天跟同学出去吃烧烤去了。我说吃烧烤你还吃什么东西了？我其实马上就想到了，为啥？这孩子这个年龄偷偷的该喝酒了。结果跟我说，他说老爸我喝了2杯冰啤酒。我说你看。我说不让你喝酒，我说你偷偷的喝一口吧，也不算事儿。我说男孩子长大了，尝尝我没意见。我说本身烧烤啊，这个东西就不好，不易消化，是不是？它致癌呀。我说你吃一点，我也不挑你。我说啤酒你试试，你喝一口，你尝尝味儿也行啊。我说你这男孩子有点小娇气、小应酬，我支持你啊。但是呢，你说你喝那种冰凉的，我说告诉我是不是最凉的？他说啊，最凉的带冰碴。我说行了，我说你这个把这个稀啊继续吃吧，加量。我说你这个几天吃成3粒吧。结果开始3粒，哎，后来这回真的彻底长记性了。再往后，冰啤酒不喝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喝酒啊，你这个结婚以后了你再喝，是不是？或者说跟什么长辈呢，偶尔喝一杯行。我说但是啊，尽量凉的东西少吃。结果这个开始这几年下来，到现在为止了，你看也20多岁了，基本上这个事儿就被解决了。也就是说，大家听好了，胃病是最难治的，肠胃疾病也是最难治的，但是呢，你要想办法。所以说，肠胃功能不好的人，胃寒的、体虚的、消化不健全的啊，大便干、大便稀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稀用上几个月的时间。有人说这个慢，对，这个慢一点，但是它去根。我跟你说，要是说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你连续吃上1年的稀，你这个胃病能去根，这就是最大的好处。那再有一个，对什么东西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视力不好的啊，你这个稀啊，你好好用；包括这个血压不平稳的，这个稀你好好用。我告诉你，能够得到非常让人满意的结果。所以说，在这块啊，稀是好稀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就看一个事儿，就看我们对自己的健康重视不重视。那稀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稀，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5代的稀。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你6个月就要1800，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留12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1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0个月1500，加那2瓶300，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1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啊！这个政策企业说了一共就4天，你看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啊。但是从今天开始算4天，所以说你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2: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
2: 哎，我昨天呢订的半年的。
0: 嗯。
2: 我看挺合适，这才1200啊。
0: 对，200块钱一瓶。
2: 是吧？我刚听您说呀，如果订1年的话，那就是1800。
0: 对。
2: 那不就更合适了吗？
0: 对。
2: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没听错。是这样，老人家，昨天那个企业说了，这个在中心里面不是300块钱一瓶吗？1年不就是、你看3600了吗？但是企业给的政策是什么？就是200块钱一瓶。这样的情况下，6个月就是1200，1年就是2400。但是昨天晚上他又给了个通知。就是如果是买半年的还是1200，但是你要是订1年的，一瓶就不是200了，就是150，整年的1年的量就变成1800了，更划算，是这个事儿，你没听错。
2: 哦，那我改一下，我不订半年的了，我订个2年的。
0: 可以可以，这划算呢。
2: 是吧，我订2年的也才3600，不是吗？
0: 对，2年的3600，没有，对，没错。
2: 就这个价格还能接受了，也吃得起。那你给我报上名吧，把这半年的呀给我改成2年的。
0: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这什么情况啊？你用这么多的量啊？
2: 我也算是苦命人呐，也真的是情况也特殊，我这算半个盲人了。
0: 啊，
2: 现在一只眼睛。

0: 上啊，只能看到那么一条线儿，就这个眼睛跟那黑布蒙起来似的。
1: 哦，青光眼严重了，这是。
0: 哟，我这都5、6年了，你说我怎么熬过来的呀？
1: 哎
0: 另一
1: 呀。
0: 只啊，最近也看不全了。一开始呢，检查他说是青光眼，后来再去啊，说还有白内障了，视神经也有萎缩。
1: 啊，这全了。
0: 啊，这眼睛看东西是越来看的面越小啊，看不全呢。
1: 啊。
0: 你别说别的，你在家里头吧，就这一亩三分地儿，不是撞桌子就撞门，磕磕碰碰的时候太多了。你说，你不有时候又着急又生气。
1: 嗯，
0: 原来吧，小区里还能转悠转悠，上外边你说个马路上这车来车往的不敢走啊。
1: 不跟不敢走，看不见呢，这怎么走啊？
0: 是这个心里头就害怕，再一个就是特别怕光。哎呦，你一下子把灯点着，我这眼睛就酸疼酸疼的呀。有什么事儿一着急上火，我就感觉这个眼珠子就像让人家打了一拳似的。
1: 哎呦，那得多疼啊！
0: 哎呀，戴着脑瓜子呀，这太阳穴、后脑勺，迷糊呀，迷糊的你都吐。
1: 这眼压就是太高了，这就是。
0: 是啊，那疼上来就想着拿脑袋撞墙啊！哎呀，我开始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总是老是一动不动就吐，胃也疼，我就心坏了，拉肚子了。到医院才检查了以后才告诉我说是眼压的事儿，眼压高了。
1: 嗯。
0: 哎，我也不知道啊，我为什么着急想吃这个硒呢？大夫跟我说呀，他说我这个视神经啊几乎是坏死了。
1: 嗯。
0: 啊，你这个再往严重发展，那失明是肯定的事儿，早晚是这样。
1: 对，这医生没撒谎，这是事实。
0: 说我想要恢复啊，你要说跟以前没病的时候，那不能可能了。但是呢，我想着就别恶化，别发展那么快，别让我一下子看不见了，不是吗？勉强得让我能保证这个生活呀。
1: 对，你现在还有一个嘛，能多少看着点嘛，不是？
0: 对呀，我就
1: 那
0: 说
1: 你
0: 那
1: 这个得保住啊，你别这个再看不见了，彻底看不着了。
0: 就是这样的意思，我就着
1: 对，
0: 急等呀，
1: 嗯，
0: 我
1: 那你这个硒你就真得用了，这个硒你用吧，这个硒就能保住你这只眼睛。
0: 哦，是一开始大夫跟我说呀，我这还一直没当回事。我这一听你讲这个节目，我想起来了，我要早吃上不就好了呀？就没当事儿。
1: 没
0: 后
1: 问
0: 来
1: 题，老人家，没问题，可以吃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0: 我这个冠心病，
1: 啊。
0: 这个心脏血管也有堵的，还有血压高，而且
1: 啊，
0: 病这个毛病也是好多年了。
1: 这些都能用硒。来，我跟你一个一个说吧，老人家。首先，第一个啊，这个眼睛这个事儿必须解决，要不然你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这个事儿是目前来讲最严重的。你像你这个心血管、脑血管，老人家都有这个心脑血管和血压高的这个问题。硒是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问题的，这个事儿毋庸置疑。这2天我都讲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的、心血管不好的，用硒都有效啊。但是最重要的，对眼睛这块，对你来讲是最要紧的。咱们把这只眼睛保住。你刚才说了个词儿，我听到了，就是你那个眼底那块都空了，这就证明里面是连血管带萎缩、带细胞都那个外周那个细胞外膜那块都塌了，所以说就把那个血管给堵了。吸进去了之后，就能够修复血管那个细胞内皮的完整性，修复你眼睛那细胞的完整性。它只要一鼓起来了，那里面的细胞充盈了，那管道就通了。那里面的管道一通，营养上来。就能把那个视神经萎缩这个事儿给它抑制住，咱就不严重了。然后第二个眼压这块，你只要眼睛里的血管让硒给它疏通了，咱眼压咱就不会再往高了高，再往高了高，你就脑袋就别撞墙了，你撞地都不好使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0: 是
1: 只要
0: 啊，
1: 这块一通开，你眼压给它保持平稳，就不会说眼睛疼、太阳穴疼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眼睛能保住，然后用上时间长了，你那个眼睛看那个面儿能够慢慢的大一点。咱别说大多少。咱就眼前那个看那个视野面能变成电视那么大，你就敢下楼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你这个你就这么吃，你现在你听我的，正常吃就是一粒儿，咱们这个硒一粒儿就是100微克。你现在前2个月啊，你每天吃3粒儿，2个月过后改成每天吃2粒儿，然后再吃2个月再改成每天吃一粒儿，因为你定2年的嘛，你这个前期的量大一点儿，后面效果来的就快一点。我估计你这个3个月，你这眼睛就能变成就跟多大，那个电脑屏幕那么大。你过上个4个多月就能变成电视那么大，到那块儿我估计就差不多了。你要说把它彻底弄回来也不可能，但是能达到这样，咱生活就能自理了。
0: 哎呀，那可麻烦您了，您多费心吧，
1: 啊，
0: 我
1: 不
0: 这。
1: 客气，不客气，应该。

0: 到时候我跟这样，我跟工作人员说一声，把你这个改成2年的量。
1: 好好好，谢谢孟
0: 哎，
1: 非
0: 不
1: 老
0: 客
1: 师。
0: 气，应该的。祝您健康。
1: 哎，也祝您身体健康
0: 哎呀，
1: 啊。
0: 谢谢谢谢，哎，好嘞，再见。嗯。
1: 哎，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的，此时北京时间10点钟，那么愉快的周末已经开启，我们来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关注及时路况。你好，
5: 娜娜，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点，目前城区道路车流总体比较平稳，但部分路段仍然有车多缓行的现象。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前卫西路西向东在海埂路的附近有大概4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300米，短时间的拥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滇池路或者是关南大道。五一路南向北，从东风西路到铁橘路的方向车流比较密集，通行缓慢，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西昌路或者是青年路。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有短时间的排队，请耐心通过。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车流量比较大，接近1公里的长距离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当前城区有降雨，路面比较湿滑，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好的，谢谢。那么在此我们也提醒朋友们，雨天路滑啊，出行的时候请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丁威。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目前进出昆明各条高速公路总体运行基本正常，雨天道路湿滑，提醒各位车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曲松高速去进往松明方向虹桥收费站立交，一辆货车单方肇事侧翻，导致交通双向中断。曲靖往松明方向车辆，松明往曲靖方向车辆可从虹桥收费站出站掉头重新进入高速行驶。另外，云南高速云南往隆平方向，云龙东至云龙北收费站间因隧道电缆沟修复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预计6月28日14时恢复正常通行。期间，大理往南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云龙东收费站出站，沿国道215马宗山至宁洱公路行驶至云龙北收费站重新进入高速行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寻。
1: 好了，这里是 FM 91.8的周末特别节目。那么我们可以关注到目前的一个天气情况。前天昆明是下了一整天的雨，昨天呢下午终于是拨云见日。未来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你好，文斐。
2: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前天一整天昆明的雨水断断续续下个不停，昨天下午雨水短暂停歇，但未来云南依旧维持多雨的状态。为什么最近雨水这么多？我们要从西南季风说起。西南季风呢，就像是一条不知疲倦的水汽输送带，每年的五到十月把印度洋上空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云南。有了水汽，就好像巧妇有了米，给下雨提供了条件，再配合上弱冷空气亦或是低涡切变线等等天气系统，大范围的阴雨啊是在所难免。所以最近云南雨水频繁，那今天白天怒江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内其余大部是晴雨相间的天气模式，昭通曲靖普洱版纳等地雨势稍大，会有局地的大雨暴雨，但多以骤来急去的对流雨为主。那需要注意的是，怒江北部的强降水将会持续三天左右的时间，要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明天后天雨水会逐渐发展增多，覆盖全省。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是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14到18度；官渡古镇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丽江古城中雨转阵雨，17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阵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石林外家花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谢谢文斐。
0: 在无穷无尽的梦里，
3: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分辨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冰丝三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冰丝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

0: 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2: 最近需要买车的朋友们还在纠结去哪里看新车薅购车的福利吗？7月春城重磅车展来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现场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够亲身感受操控与驾乘舒适度。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省级购车扶持，购置税减免，厂商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且老车置换都能够省下一大笔开销。那么逛展的体验也是再次得到升级，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打卡咖啡、萌宠、潮玩、模型展，那么休闲娱乐两不误。记住，我们的时间是从7月23号到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你的专属座驾。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犀利啲嘅男士出場。
1: 我哋不如我哋行下啦，好唔好啊？
0: 我好想你拖我大佬，因為我對鞋好高。
1: 慢慢嚟。
0: 我哋似唔似番茄？
1: 哇，正啊！今晚
0: 番茄炒蛋咁。
1: 識唔識唱呢首歌？識唱一齊嚟好唔好啊
0: ？Thank you。

0: Thank you。 我哋再俾多啲掌声阿汤记好嘛？正啊！咁咧讲起宝丽金呢、這个label咧，咁其实我自己嚟讲都系细细个就好熟悉啦。咁啊，如果我嚟讲咧，应该算系宝丽金嘅拉仔啊。拉仔嘅意思咧，即系话喺宝丽金嘅年代，我应该算系最后嘅一批啦。咁今晚我哋大家喺現場重温咗好多好熟悉嘅歌啦，咁啊好幸運地，亦都有我自己嘅一首，送俾大家《一萬年》。
1: 健康生活從乾乾淨淨開始。
2: 起床啦，寶貝，醒來要先幹什麼呀？
3: 洗臉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從營養膳食開始。
4: 媽，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时段的路况信息，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荣霞，你好。
10: 娜娜，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东路东向西，从人民巷到白塔路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拓东路或者是人民东路。建设路南向北，从121大街到苏家塘路有4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也有300米，缓行的距离较长，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学府路或者是红山东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明通路也有大概300米的拥堵路段，火车站周边短时间的车多，请服从民警指挥。东三环路南向北，在朱家村立交附近拥堵大概有8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昌红西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草海隧道湿地公园与西山遥遥相望，有彩虹步道、大草坪、拱桥，适合亲子散步、骑行，可以俯瞰滇池风光。地址在西山区庄基路与明和路交叉口正南方向699米，全天免费开放。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FM91.8，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分辨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再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

0: 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宾斯三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宾斯三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宾斯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宾斯三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胡记老字号鳝鱼米线祁阳路老店开店超过40年，是豫西米线界的老牌标杆，本地人早餐午餐的首选。店里坚持

0: 每日现选鲜活黄鳝，手工去骨切断，搭配自家熬制的酱料、新鲜韭菜、香芹，大火爆炒，浇头酱香浓郁，鳝肉滑嫩入味。米线选用本地鲜米制作，爽滑筋道，热汤一烫，整碗香气扑鼻。吃这一家一定要加一勺秘制油辣子，鲜辣椒汁越吃越香。店铺门面简陋，桌椅摆在街边，饭点座无虚席，从父辈吃到晚辈，味道几十年从未走样。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应急常识365。
5: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4起避险案例。
6: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防指第一时间调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篾厂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55，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应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去边一颗小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悄悄悄告诉这世界。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分辨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再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冰丝三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冰丝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型

0: 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板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缤斯三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如何科学的摄入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可以说是我们的祖宗严选，我们的健康可离不开这些食物和营养。专家介绍说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与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能不吃，但也不要无节制的摄入精致米面。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及添加糖，可能诱发胰岛素水平波动、慢性轻微炎症等等。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碳水化合物应占到每日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用全谷物，比如燕麦、糙米、藜麦；杂豆类，比如红豆、绿豆、鹰嘴豆；和薯类，比如红薯、山药、芋头，替代部分精致米面，每天摄入200到300克谷类食物，通过混搭主食来提高膳食纤维含量，降低升糖的速度。当然了，还要注意优化吃法，坚持粗细搭配，避免将主食煮得过于软烂。吃主食的时候搭配足量新鲜的蔬菜和蛋白质，降低

血糖上升的速度，避免空腹大量摄入精致主食，也不要将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餐食用，三餐均匀分配更有利于代谢稳定。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

0: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迎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91.8，
9: 北京时间14点整。
8: 2:00 PM。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路况。那么目前由这个指挥中心发来的信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拥堵594米，火车站周边车多，请服从民警的指挥，接送车辆急走急停。大余路东向西从易学路到春雨路拥堵496米，周边物流车辆比较多，请保持车安全的车距。官渡241号路北向南从乌家坝路到广福路辅路拥堵349米，短时缓行，可绕行飞虎大道或者是长虹西路。那么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拥堵428米，缓行549米，缓行的距离比较长，建议走下层辅道，绕行民航路、日新路。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拥堵942米，接近1公里的长距离缓行，建议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

0: 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分辨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再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冰丝三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冰丝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

0: 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
6: 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
5: 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成贡雨花社区露营地位于捞鱼河中段浅溪，有亲水浅滩，可踩水摸虾，是半开放公园，免费。地址在成贡区雨花社区捞鱼河，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40分钟，到社区停车后再步行2到3分钟就能到达溪边。这里可以溪流戏水，捞小鱼小虾，在树荫下野餐，有天幕，方便亲子遛娃，露营玩水全免费。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怪，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7: 400-693-3779 400-693-3779。
6: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是中医藏医双修，一名很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这些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在国外啊看着咱们中国都眼红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叫硒。那这个硒啊，它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1817年瑞典的化学家呀，他叫贝采利乌斯啊，发现了这个硒之后啊，就把它命了一个名。那么翻译成汉语呢，叫月亮女神的意思啊。在化学元素周期表当中啊，它是一种非金属性的元素，但是呢，它又具备金属的特性。所以说这个硒啊，在最开始人们认知当中认为它是有毒的，确实是对身体有毒。可是随着技术的突破呀，发现把这个毒可以代谢掉，把这个毒性要代谢掉了之后啊，这个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超乎想象的。所以说呢，人们逐渐的了解了硒，逐步的利用了硒，到最后啊又给了硒很多的美誉。你看现在他这么讲啊，首先硒在全世界公认的，它叫抗肿瘤之王，全世界都

公认的。这个事儿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什么韩国、日本、新加坡，也不是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所有的全世界的科学家公认的，那这个类的种类还是有一些的啊。你包括中国的灵芝啊，包括提高免疫力的一些东西啊，它的功能。可是呢，如果把这个之王这个称号给一个品种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硒是当之无愧的。硒完全就可以100%的接受这个称号，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只要是有肿瘤的患者，实际上来讲啊，医生都是支持大家大量的补充这个硒，而且呢量还要多一点，400微克、600微克、800微克、900微克，甚至我见过有的医生就告诉这个患者，你现在放化疗期间这个不良反应非常的严重，那你呀把这个硒用上，多用点啊，你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减轻你这种痛苦，同时呢能够提高放化疗的效果。你看医生都建议大家来用这个硒，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每个省会级城市啊，大城市都有自己的肿瘤医院，当然呢这个医院呢能不去就不去，可是呢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那自己真有肿瘤了，哪里看的合适啊，还是肿瘤医院。肿瘤医院是专业的，人家就专门搞这个全身上下各地方的肿瘤的。那么在医院里面呢，慢慢的就有了一些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大家听着啊，医院里面只允许有药，医院里面有只允许有药，这是一个医院的特色。人们呢，老百姓也认同的，就是医院里你不卖药，你卖什么呢？但是现在啊，这个医院里面的科室啊越分越细了。现在呢，在医院里面有一个科室叫什么呢？叫营养科。那这个小医院里面还没有，大医院里面有。那大家想想，一个三甲级医院或者一个省会级医院，那里面搞一个没有人去的营养科，你认为合适吗？那是不是浪费人力啊？那营养科它要有医生啊，它要有主任呢、啊、那这么多人在这儿还要占着科室，还要发着工资，还要上着班，那怎么可能会一点事儿没有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没有去过医院的营养科，你在医院别的科室啊，什么检验检疫啊，啊什么化验呢、啊，什么急诊呢、啊？这些咱们都去过，什么心内啊，啊，这些都去过。但是呢，你不一定去过营养科，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大家听清楚了啊，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几乎都没有人去过营养科，都是说我有病了啊，我腰不舒服了，挂骨科，是不是啊？我这两天咳嗽，呼吸科，都这样，直接到了医院里来了之后，奔着最直接的那个科室就去了。啊，甚至说不知道怎么去的，有导医台啊，咱们到导医台问问护士，护士告诉你怎么走，到哪里哪里找谁，在哪挂号，你看服务非常的好。但是呢，没有一个医生会告诉你你去营养科吧，没有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说营养科针对的是两类的人群，哪两类呢？第一个叫亚健康人群，就是亚健康在医院里面不归哪个科室管啊，有一些医院还会细分有亚健康诊室，但是呢来的人也少啊。因为现在呢，亚健康这个事儿就是介于快要生病的临界线，还没有正式生病，但是身体的指标已经不正常了啊，或者不好了，或者说指标正常，身上这个症状已经有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候就找这个亚健康专科。那么有一些医院没有亚健康专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算算吧，打个比方来讲，你的血糖没有达到那个确定糖尿病，这医院里面就不会把你按照糖尿病来治疗，那这就是一个卡壳的地方。医院里面也要看数据参数的，你这参数没有达到糖尿病的一个标准，是不是？你血糖啊、尿糖啊、啊糖化蛋白啊，这些都没有达到标准，他怎么给你按糖尿病算？不能啊。但是呢，你知道自己家族遗传糖尿病史，而且呢，你已经有一些轻微的视力模糊、皮肤发痒的现象，小便呢起泡也多了，那这个时候你自己都知道，再过两年就是糖尿病了，那这个时候你又不可能去吃二甲双胍，没办法，你这血糖还基本正常范围内，你吃了不就低了吗？怎么办？如果是大的医院，就会你放到营养科。那这个时候，其中是以营养干预的。那么有人说了，营养能治病吗？当然了，我跟大家说，有一个东西叫大蒜素啊，这个大蒜素油啊，现在叫大蒜油，叫大蒜素，好多个企业生产这个东西，出口量非常的大。用了之后啊，抗自由基、抗氧化、修复细胞啊、脏器功能的恢复都很好啊，包括现在的灵芝类的东西，是不是？你看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油啊这类的东西。包括什么沙棘做出来的沙棘油啊、沙棘粉呢，都在营养科里。实际上这些东西啊，它就是个变种，什么呢？就是药的变种啊，它能既能。

能生产成药，又能生产成高级的食品，那这类的东西在营养课里面就有了。所以说，在前期用这些东西来干预，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啊控制住，不让它发展。所以说，你记住了，营养课咱们没去过，但是去营养课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这是第一类，就是亚健康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慢性病的这些人，而尤其是一些长期慢性病的人，他们也去营养课，那这类的级别就比较高了。就是你不到这个对应的级别，你也不可能了解保健营养课。那你不到营养课，你也不知道营养课吃什么东西。那我告诉大家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听好了，只要说你是肿瘤啊带病生存的，或者说做了手术，放化疗也结束了，后期是一个调理养护的过程的。如果你到了医院的营养科，营养科100%给你开这个西，100%开。因为西啊，现在为止，我给大家说说剂型，第一类的西也是第一代的西叫亚硝酸钠。这个亚硝酸钠这个东西是属于矿物硒，它是属于一种无机硒，吃了之后是100%中毒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东西基本就不给开了，明确了说这个东西可以解决缺硒引起的疾病，防癌抗癌，但是医生也不让你吃，为什么？怕你吃完了之后严重的中毒反应，要你的命。啊，这是说亚硝酸钠。第二代的硒，硒化卡拉胶，第三代的硒就是这个有机硒了，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类的东西。那么这类的东西也分两类，第一个就是纯食品类的，在食品里面添加的，什么食品的粉里面添加。第二类就是蓝帽的，能做出来蓝帽的这个硒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你到医院里面去，你能找到的就是这种蓝帽的硒，那就是这种蓝帽的硒就已经好的了。你放心，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就不错啊。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它不是说效果错不错，你听好，医院里面是安全系数绝对好啊，它一定是检验检疫的，它一定是安全系数排到第一的。那么在这一块上面，只要是有肿瘤的，100%在医院里的营养课给你用上。啊，这是说到营养课。第三个，如果说咱们是在肿瘤过后住院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医院门口啊，一般有一些药店，还有一些什么营养品店，你到那里面去找去吧。尤其是肿瘤医院门口，100%都有硒，琳琅满目，都得放上几百种。为什么？因为大家公认就是这个硒是防肿瘤、抗肿瘤的，没有肿瘤之前。那你要吃，但是人们呢就是这样，没有之前很少有人会吃，为什么？他就不相信自己得肿瘤，我就感觉很幸运，我不会得了，放心吧。结果到最后得了再吃，那只能是后一步了。那大家说说一个事儿吧，前期吃好还是后期吃好？咱们中国的专家已经说过一句话，说以前花1块钱的预防，到了医院的时候能省下来100块钱的治疗费，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很少有人这么办啊。这时候期是抗癌肿瘤之王，在医院营养科都有的。只是说的在医院里面那价格都贵得很。那么再有一个呀，国际上呢对这个硒又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这个长寿元素。就是发现了只要是世界上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的，只要是世界知名的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类的长寿村绝对100%的都在这种高富硒地带，这一带啊土壤当中、水源当中、植物当中含的硒量高，老百姓在不知不觉当中每天摄入大量的硒，就导致了这个当地长寿元素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呀，当地的老百姓就80多、90多、100多的很常见。那这个时候就把硒命名为什么呢？长寿元素。而且呀，硒是非常早就得到了长寿元素这个称号，那跟这个防癌抗癌之王是同级别得到的。最早人们对硒有了了解、认识，知道对身体好之后，这两个称号就被硒拿到手了。所以你看，长寿元素的东西很多，你吃点山药，吃点黄精啊，你喝点灵芝水，搞点人参，弄点虫草，你都能长寿。可是要说长寿元素的之王，又是硒这个东西给摘得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它是人类啊40多种疾病的直接治疗有效手段，那就包括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的代谢疾病，100多种疾病的间接治疗手段都是用到硒。所以说它能直接治疗40多种老慢病，间接治疗100多种老慢病。那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还有其他的称呼，叫什么？叫生命的火种啊。就是说生殖方面用到这个硒啊，无论是男科妇科效果都特别的好。它叫血管的清道夫，大家明白吗？我们所有的代谢性疾病都是跟血管的堵塞有直接的关系，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只要血管出问题人就出问题，只要血管一堵塞人就会梗塞，只要血管一硬化，我告诉你，人这个三高四高就来了。什么东西能被称为清道夫啊？
你想。

想想啊，这个咱们养那个鱼缸里面这个鱼呀、啊，是不是看着挺好看？但是呢，你再好看的鱼缸，那里面也有鱼粪呢。咱们有那个水源过滤那个泵，就能过滤。过滤几天，那个棉花上面黑黢黢的一层。那后来人们就发现了，在这个西方啊，也就在非洲这些呀、啊、丛林当中啊，水源当中啊，有一种鱼。这种鱼呢，长得扁一点，很硬。结果呀、啊，这种鱼有个好处，专门吃淤泥，专门吃啊这个鱼粪。所以呢，慢慢的就把这种鱼啊，国外就称呼它叫清道夫，哎，叫清道夫。那么这个鱼被称为清道夫之后啊，就被引进到中国来了。到了中国来了之后啊，放到哪里呢？给它放成鱼缸里面的一种清洁的东西。所以啊，这个清道夫这种鱼就到了中国安家落户了。没想到这个清道夫啊，繁殖能力特别强，生育率高。后来有人不慎就把它扔到河里面，结果现在坏了。很多公园啊，河里面呢，啊，城市水源里面呢，包括野外的河里啊，都有这清道夫。哎呀，这长得呀，一大片一大片的。咱不说这鱼的事儿了，咱们就说清道夫。你记住了，有了这个清道夫的鱼，这个鱼缸里面的水，你基本上正常你要十几天、二十天换一次的情况下，你一个大鱼缸里面你放上一条、两条清道夫，我告诉你，你一个月都不用换水。为什么？这清道夫把那个鱼粪呢全吃了，啊，那水源就干干净净了，看着就不脏了呀，水也不浑了呀。那你看清道夫就有这个作用。那血管清道夫干啥？大家就明白了吧？他把你血管那边脏东西，那黏黏腻腻的东西，他给你清掉了。用什么呀？用锡。哎，锡就有这个作用。所以说他不只能清大血管，他还能清细血管，还能清小血管。哎，这就是锡神奇的作用。那你看这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就都能够帮忙代谢？然后锡又被称为生命的守护神。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个锡啊，你只要量好了，用上它啊，达到每天一百微克。你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心脏就感觉到不凉、不闷、不胀，有效，来得也比较快。那全世界对这块啊都是公认的，尤其西在对心脑的这一点上面啊，就是杜绝危险的发生这块，你只要能够连续用上一年到两年以上，那我告诉你，你心脏血管、脑袋血管出现问题、突发危险的概率至少比别人降低80%，它就有这么大的作用。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就要补锡，全民要补锡。国家规定每年的5月17号被誉为全民补锡日。但是呢，这个锡你要注意，你要补好的，无机锡不能吃，半有机锡尽量不吃，有机锡开始吃。有机锡里面又要挑那种高档的有机锡，什么意思？就是说吸收率高的、水溶性强的、安全毒素小的，这样的锡才是我们科学有效最好的一种锡。那么这两天呢，就给大家一直讲到了锡在人体当中最终转化叫谷胱甘肽，那么这个谷胱甘肽就被人直接利用，而再好的锡的水溶性也就70%。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锡真正快速有效的让人体吸收呢？有，哪种锡呢？就是这个 L-C-甲基锡代办谷氨酸。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一种锡的衍生物。它这种东西啊，是不同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这种锡。首先第一个呀，它在体外做到了一个全溶解，也就是说它的水溶性就更好了，那么它在体外已经溶解过后，就不会进入身体当中达到什么50%到70%的吸收率，它在体外已经完成了全溶解了，这个时候进到身体多少就是多少。现在这种呢，一片里面呢是100微克，你吃进去是100微克，你用进去是100微克，身体吸收的就是100微克。这个技术现在就遥遥的领先普通的那些锡。首先第一个，别的这些锡进入身体之后啊，它要先分解，分解之后呢，它再被水溶解，溶解之后才会被身体吸收，吸收之后再去合成这种谷胱甘肽。这是一个其他的锡，包括这个无机锡啊、半有机锡、有机锡啊这类的锡进入身体之后的一个吸收过程。那么现在呢，通过2024年这个东西上市之后啊，也就是说它达到了此时此刻全世界锡研究领域的顶峰。那么这一种呢 L-C-甲基锡代办谷氨酸，这种东西在体外就已经完成了溶解，这种溶解度啊，把那些不能溶解的全部甩掉了，能够溶解的留下，留下之后呢再经过一个分解，分解过后它就变成了半谷胱甘肽，也就是说进入身体之后，只要一进入身体之后，到了肠胃里面马上一化开，化开之后直接进入血液完全吸收，这种完全吸收性它就达到了一个稳定性，

0: 也就是说，这种稳定是你吃多少就吃多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稀啊，出现一些小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标注是80微克，结果呢吃进去了之后，你的吸收率连20微克都没有。那你看，你这个时候你就基本上没有达到每天最低的摄入量，没有达到最低的摄入量，你怎么起作用呢？国家规定每天最低摄入量是50微克以上的锌，50微克你达不到啊。那么如果说你吃的这个，你说啊，那我一片80微克，我结果才只能吸收20微克，那我吃多少呢？哎呀，我得吃4个到5个，那这价格是不是一下就贵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吧，价格一下子变贵了，你达到正常的量。第二个呢，就怕你吃的这个锡啊，你不知道它的吸收率是多少，因为它的有一些东西啊，它的化学结构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就是这段时间你的吃的这一把里面，哎，它的吸收率就高了一些，达到了70以上，那么你还认为是20%呢，结果一下子吃多了。这一多了之后，大家听好了，即使是纯的有机锡已经完全没有毒了，但是呢，你只要超量服用也会有低毒现象。所以这种不稳定性就造成了你的吸收利用率你不知道是多少，你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有没有感觉你就完全感觉不到了。为什么有些人说了说我吃了锡好几年了，我没什么变化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说吃到这种最先进的谷胱甘肽这种转化的 L 杠锡甲基锡半代谷氨酸就能够达到说2个多月心脏就开始舒服啊，血压就开始有平稳的现象呢？就是因为这种东西稳定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就像吃止痛药一样，你一顿吃一片止痛药，你这个疼痛15分钟马上就减轻了，20分钟烧就退了。结果你吃的这个止痛片，它量达不到，那达不到你该疼还得疼啊。你吃的量，孩子的量都没有到，你成人吃完了之后，你是烧该发烧还得发烧吧？就是什么吸收利用率和功效性，还有总体的摄入量，你不够的时候，你就效果达不到。那锡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当地的人健康又长寿啊，身上没有病啊？为什么说恩施州的人呢，富硒圣地，世界锡毒的人连肿瘤都没有啊？为什么说长寿村的这些老人家，他也没吃过药，也没保过健，也没做过体检，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也活到那么大年龄。你包括我们去采访这些老人家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是说这些老人家什么愚昧无知，没有，因为那个年代读书的就是少。你看现在说80多岁的老人家们，有文化的这个不多。能认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字儿就不错了，很多人甚至连字儿都不会写啊，那只是说在生产队干什么，看得多了他知道。你问他你为什么能活到这么大，他不知道，他根本说不出来个啥。那尤其是一些农村的，甚至包括山里面的，你看我们在湖北恩施，包括广西的巴马，我们见过这些长寿老人，他们真不知道。你问他啊，我喝粥，你喝什么粥？我喝玉米粥。或者你还有什么生活习惯？我喝茶。你喝什么茶？喝山上的野茶。你看他说不出来。要不还有问说你们这边主要吃什么呀？洋芋。什么洋芋？土豆吗？那你就吃这个东西。那你说哪个科学研究发现说吃土豆长寿啊？说吃玉米长寿啊？人家都说经常吃马铃薯、吃土豆健康啊，吃玉米健康，喝野茶健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它都不代表长寿。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硒的量、摄入量足够大。正是因为有了硒保护心脏、保护血管、保护免疫功能、保护细胞不受侵犯、保护我们自由基在身体当中不能兴风作浪、不能侵害我们的细胞，从而这个身体当中就不生病了。不生病了，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身体大的损耗，没有大的损耗，它自然长寿啊。这就是一个循环逻辑啊，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所以说，长寿地区的老人家，很多人他是解释不出来的。现在科学给了他解释，什么解释呢？说山好，说水好，说环境好，说土壤好，说里面有硒，又有负离子，这是现代科学家研究之后给出来的结果。实际上呢，当地老人是说不出来的，你就是问县长，他也不知道咋回事。但是现在都知道了，因为媒体宣传呢，都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一说啊，我的家乡好，我的家乡这边山清水秀，富硒地区啊，富硒生物圈，这么多富硒的农业，保证了我们当地人的身体健康，这是后来的。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放以前谁知道啊？这就是硒在身体当中起的作用。所以说，长寿地区的老人家他是莫名其妙不知道的，每天大量用了硒，他才达到这个结果。那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们，或者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接触到的硒都比较晚，这是第一个，接触的晚。第二个呢，有些人用了，有些人没用。有些人用了是什么原因？是听别人说的比较好，结果用完了之后没什么感觉啊，或者说有感觉了也忘了啊，或者说呢啊感觉贵了，多种原因。所以说现在在国内来说，全民普硒这个事儿很难，难到哪儿呢？就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认知还是不够啊，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只有说什么样的人一旦补上硒就坚持不懈。大家听好，有一类的人群啊，他只要把这个硒一吃上，他会一直吃。什么样的人群？大家听好，就是对这个硒曾经多次接触过，而且对这个硒的研究过的人。那我告诉你，现在基本上这个硒只要一吃上，他就不停，不论花多少钱。为什么？因为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健康，而健康是无价的。那你看，首先第一个，孙鹏飞老师在国外做交换生的时候，对这个硒有了了解之后啊，就羡慕的不得了，就感觉这个东西我们也想有，但是呢，确实价格比较贵。当年那个年代，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硒都贵得很，所以说引进的量很少啊。那时候我也吃不起。那么后来慢慢的又过了一些年，这个硒的价格就下来了啊。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一个月，那个时候还叫二代硒呢，叫西瓜卡拉胶，一个月就七八百块钱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吃了，因为那时候我收入高了。一个月七八百块钱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一个月差不多能拿到10000块钱了，所以说我负责家里面的这些硒。后来硒价格就慢慢在降，慢慢的降，七八百啊，600、500、400，这个硒降，我就开始给这父母啊、老婆孩子呀、一起都给用，我负担得起，我的工资也在涨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开始这个硒我就用。后来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啊，很多好东西，很多好东西，无论是药材的提取啊，还是成方啊，还是说这种。啊，像硒类的东西啊，啊，包括油脂类的东西啊，很多都好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如果说哪一个是全体都用，就不只是患者啊，就是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全体都用的，大家听好了，就是这个硒，没有一个不用的。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自己也经常内部学习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搞这个学习交流会、研讨会啊，包括我们的教职工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啊，包括我们的护工啊。啊，包括我们甚至说打扫卫生的这些，我们也都会没什么事教教他们干啥，能听懂就听，听不懂就做个热闹啊。但是你听懂几句，对他们健康有帮助。所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当时这个硒价格下来了之后啊，基本上就已经全面吃了。而且有的时候一到过节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也发福利啊，给我们是工作人员的也发福利、啊。你知道那时候给我们发什么？在藏区的工作给我发最多的，大家听好了，我给我发的虫草，我发虫草，就是。有些时候啊，那些患者给我们送的，包括单位里面集采的，当然不是最顶尖的，那发不起啊，但是一个人发一点意思一下，这个给发。然后呢，保健身体的什么、葡萄籽啊这类的，抗氧化的啊，让人年轻的也发啊，给患者有的时候也给一些。然后这个硒有的时候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发几瓶，你看就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都用上了，大家就发现用完了这个硒，身体啊只要说一直坚持下来，身体都在起变化。所以说后来发现了这个变化一直在，状况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不用别人说了，一直就开始就一直吃下去了，哎，就把这硒就一直以来坚持着，就一直每天吃，越吃的时间长，身体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
0: 那今天呢，实际上啊，我有一个更好的消息给大家宣布一下。首先呢，这个咱们现在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叫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是此时此刻目前整个国内唯一的这么一个三代半的硒，最顶尖的了，在国际上也是一流。在我们中心呢，从2024年开始它这个正式生产之后到现在一直在用着，包括我家里面这些家属家人呢，以前用的是那种三代硒，就是那种有机硒啊，现在呢我也给它早就换成了这种吸收率更好更完全的。那这类的硒呢，大家听好啊，我们中心里面呢啊是300块钱一瓶，这个呢是一个委托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价格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人家厂家给定的价啊，我们只是拿人家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在很多个企业当中啊，我们去谈的时候我们有优势。第一个，很多东西进入我们企业之后它的知名度会提高。第二个呢，我们用的量也不小。所以说有些时候啊，这里面就会能够把一些价格给压一压。但是呢这个企业不一样，人家的这个硒啊目前来说此时此刻在国内代表着一流标准，人家是永远不愁卖，人家的订单都什么时候都排着队的，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我们也没有太多纠结。 就一个字，就是保证我们的中心住院的

这些患者有最好的硒来用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一直的心意啊。那么跟他们合作也10大几年的时间，20年了，就从他们生产三代机开始，我们就在合作。所以呢，有了这个三代半的硒啊，也就拿，没有说什么太多的技术指导。你看我们一般来讲呢，定制款的呀，我们都企业里面派人过去监督生产。这个是这么去说啊，虽然也叫定制款，但是呢，是唯独一个不需要我们这边监督的啊，不需要监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技术不是我们的，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监督人员去了也看不懂，因为这个东西加工出来呀，它的技术要求性特别的高。首先，这个技术专利不是我们自己的；第二个呢，这个技术我们有掌握；第三个，就这个技术给那块把技术公开给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一定能看得明白，因为这属于科研的活了。也就是说，它代表着现在中国硒产业联盟里面最顶尖的一个技术手段。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是人家企业说了算。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是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用，就是300块钱一瓶，我们拿也都是300，历来都是如此。说贵呢，真的一点都不贵了。就是它现在啊打破了一个技术壁垒，同时呢，第二个它打破了一个价格壁垒。也就是说，以前呢，要是说稍微好一点的硒，一个月是600到800之间，就是以前的时候。后来慢慢的降了，这个硒的价格呀也越来越亲民，就是400-500块钱、300-400块钱，就这样的硒就多起来了。所以说呢，整个中国的硒产业呀，实际上来说是企业越来越多，这对老百姓来讲是好事，因为说首先他们也竞争，第二个呢，技术越先进，价格就越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儿，对老百姓来讲是个谋福利，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房子越盖越多，这价格你便宜啊，你这个种粮食的越来越多，粮食一定便宜，做衣服的多，衣服就便宜，开饭店的多，饭菜就便宜，一个道理。硒也是如此，就是硒到现在来讲，在整个中国啊，就是跟硒有关的啊，生产食品类的，什么米面油粮啊、酱油醋啊这一类的，就跟这个有关的，在整个中国不下上万家。那么能够生产出来食品级的硒也有几千家，能够生产出来顶尖的国家能够带正规批文、蓝帽批号的这种硒也有几十家。那这样的话呀，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保有量越来越高，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用到的硒就越来越多。而且呢，硒的这种产业化呀、家庭化呀、生活化呀，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就平时吃那个富硒的面条啊、富硒的淀粉、富硒的酱油、富硒的醋、富硒的盐，你看这是不是跟欧美国家靠齐了？这个事情不用国家去大力的说了，就是现在的一些企业就已经在做这个事。那这个期呢，这一次啊，我就说了嘛，我说我跟这个企业不是特别的熟，因为别的企业我还能做一些技术指导啊，到那儿去了之后，或者我们自己的方子，这样的话呢，到那企业里面啊，就是关系很近。这个企业不是说关系不好，而是我们接触的少，因为不用我们多接触，也不用我们怎么派人去。我们去了之后，那个车间里面有的那种完全密封的，甚至我们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别说我们工作人员，就是这个企业的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就是完全做到无人化、无菌化、密封性处理，100%保证了那种产品的安全性以及低污染、零污染率。所以说，它那种无菌车间是根本你就进不去的，你拿什么监督啊？你不像说生产一些顽剂啊、粉剂啊，这个时候你监督一下，看看它的原料还行，你这个东西的原料都一样的。这个东西的原料是从恩施来的，就是那种纯的有机硒植物提取的，一样的。你看着，你这个东西，你看着人家那边有正规的企业，我们对恩施也熟，都知道哪家来的，所以在源头上我们就放心，那加工技术就更放心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我给这个企业说过了，我就说了一下，后来企业给了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300块钱一瓶嘛。现在在节目当中说也是服务老百姓啊，也是说对我们这些听众患者啊、听众朋友。这些人呢，一个政策的福利，就多少钱呢？从300块钱就变成了200块钱一瓶。你这样的情况下用硒啊，你用少了真没什么用，基本上是6个月、12个月、24个月，甚至48个月你去用，用的时间越久越好啊，这是事实啊。那这一次呢给的政策，昨天我也说了，我就怎么说呢？我说你要拿就是6瓶起步，你拿6瓶或者12瓶、24瓶，然后呢就是企业说了按200块钱一瓶来计算，这样的话呢，你看按300的话。3×6=1800，一个小组6个月，300块钱一瓶，1800，这是在我们中心的价格。人家企业给的什么价格呢？给的是200块钱啊，200块钱一瓶。这样的话，2×6=120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你这边3×6=1800，这面1200，那你算算，这不就省了600块钱吗？这不就划算了吗？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我就告诉了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结果呢，昨天晚上，呵呵
昨天晚上人家企业那边。

他就问了我一句，说孟非老师啊，说怎么样啊，说这个现在听众朋友们这种热情度高不高啊？我说非常的高。我说现在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头几天就打来电话了，就说了，说别说300块钱一瓶，3000块钱一瓶也吃，就是认为什么呢？第一个，只要是中心能够看得上的东西，绝对是最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硒这个东西，孟非老师讲过了之后，大家也认为说，既然有三高的、代谢性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硒一定是要用。我说现在啊，报名率很高。结果这企业这边的负责人也说了，他说我们这边也商量了一下，他说你看价钱少了就少了啊，我们企业呢这个赚钱的方向也比较多。我说什么意思？我说难道给个福利啊？然后那边就笑了。到最后呢，人家提了个建议，说补硒是个长期的事儿。说我也了解那边说的，说我们也了解。说现在呢，听广播的呀，普遍年龄都比较大，基本上都是70多岁的老人家，都是这些人呢，要不然就是夫妻老两口在家，孩子也不怎么回来，要不然甚至是一个人。身体的健康啊很重要，你看本身年纪就大了，是不是都想有个好身体？就是咱们家的这个L-C+甲基硒代办谷氨酸呢，就是就能够帮助这些人身体一天天的变好，而且免疫功能好了之后啊，少得病不得病，把这代谢调好了之后啊，血管不堵，他说这不都是好事吗？他说咱们家的这个呀，以药用级的标准来生产出来国内最顶尖的蓝帽级的啊这种硒。他说你这样吧，他说我们也商量了一下，他说好人做到底，他说怎么的呢？他说你就正常说，我们这边给的政策就是6个月的啊，就不按原价了，300块钱一瓶的原价就按200块钱一瓶，这样的话呢，6个月的一组你要拿就是1200。他说要是拿那种12个月的，他说这个呀再给个政策。我说还能给个政策呀？他说你看这个好人都做了，好事也做了，咱就做到底呗。他说这样，6个月的就按1200来算，就是200块钱一瓶。他说拿12个月的就按150块钱一瓶来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看一瓶是150，10瓶就是1500啊，那2瓶呢就是300块钱，这就1800，也就等于什么呢？也就等于啊，原价在我们中心原价是6个月的量1800块钱啊，但是呢，你现在要是拿12个月的也是1800。他说，但是他分清啊，他说拿六个月的还是按200来算，就是拿6个月的是1200，但是拿12个月的就是1800。哎，我说那太好了。我说这个给我们几天的时间？他说给你们4天的时间。他说这4天的时间呢，你把这事儿说清说透。他说这个4天过后再拿也可以。他说就得按原价了，300块钱。而且呢，他说老百姓啊，只要吃上我们家的硒，吃上个4、5个月、5、6个月，效果一出来了之后啊，后面都会连续的。他说你看你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说那当然了。我说那这样，我说我就多了不说了。我说这个事儿，我说我首先代表我个人，我更代表我的所有的听众，我对你们表示感谢。同时啊，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你看那边客气几句，所以说这个事说完呢，说句心里话，我高兴了半宿没睡着。为什么呢？原计划着我就认为200块钱一瓶就已经很划算了啊。结果呢，你看人家这个企业还是有责任心的，还是有爱心的，还是有社会责任感。所以说这一次啊，我郑重的、仔细的给大家说清楚，大家听好了啊。原价是300块钱一瓶，中心的供应价。然后呢，如果说你在节目当中现在定。啊，包括昨天呢，你可以多拿啊，也可以变成这个价格啊。听好了，就是你要拿6个月，就是200块钱一瓶，就是6个月的话1200块钱。你要拿12个月，就是多少钱呢？就是150块钱一瓶。你这样的情况下，12个月就是1800块钱。但是你拿2年，就是3600了，这个是正常的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你们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如果说你昨天已经定了的话，你也跟工作人员再打电话再说一声，这样的情况下你跟他确定一下，是还继续要6瓶，还是你多要，你要12瓶。因为你算算呢，你拿6瓶是1200，你这回拿12瓶才1800，也就等于你多花了几百块钱，但是多拿了6个月的量啊，你这对身体来讲太重要了，太好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要把握。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啊就感觉到了，说这一次啊，这企业给的这个政策确实啊很动心呐、啊，确实啊很感人呐、啊，也确实啊很有爱心。那咱们就抓住这次机会。那同时呢，还有一些人呢，也有一些担忧和顾虑，就是这个硒到底我要吃多长时间才能够让我满意？这个硒我吃多久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那首先呢，咱们这个硒这个东西啊。

是一种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咱们现在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已经把这个硒啊研究到了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什么样的人吃效果来得快呢？那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缺硒的人吃完了之后啊，效果来得最快。比方说孟非老师，我到底是缺硒还是不缺硒呢？我告诉你，咱们实际上整个中国72%的土地面积都是缺硒的，所以说呀，基本上国内每个人补硒都不会错，除了这些高富硒地区的人，很少很少这个地儿啊，就是中国的这几个长寿村都是不缺硒的，剩下基本上都是缺硒的。你看，就以湖北为例，湖北恩施是世界奇毒，但是呢，跟它相邻很近的宜昌它就缺硒，那跟它相邻很近的这个重庆也缺硒啊。那你看这个硒啊，它是一块一块的，很小一小块，很小一小块，地缺的越多，那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产生病变的概率就会越高啊。尤其是说很多地方缺硒啊，它原因有很多面的。第一个，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慢慢的捋一捋，就是我国有72%的土地面积缺硒，其中呢更有30%的地方是严重缺硒。那这些地方的人，你还真就得必须要吃。你看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包括这个云贵川，这些地方特别特别的缺硒。有人说，你说江苏那个地方，江苏地方有一点地方有硒，但是呢绝大多数也是缺硒啊，所以说这些地方都是需要大量补硒的地方。那再有啊，这个硒这个东西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什么原因呢？就是现在这个硒啊，它怕一种东西，怕什么？怕这个工业污染。我们现在这个有一种东西叫酸雨，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二氧化硫啊进入到大气之后啊，然后呢通过雨水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酸雨。那这种酸雨啊下到地上了之后，假如说这片土地底下有硒，可是呢雨水是酸雨含有二氧化硫进来了之后，那么这个硒啊就往下沉，就往深处沉，这个时候植物的根系够不着了，这个地方也缺硒。那再有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抽烟啊、喝酒啊、烧烤啊、碳酸饮料、熬夜呀、加班啊、精神紧张啊、发脾气啊，它都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硒的代谢。你说这样的人我们更应该补硒。然后呢，尤其是年纪大的啊，尤其是爱喝酒的这类的人更要补硒，尤其是说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开始这个硒就都应该补了。年轻人补硒更好，年纪大的人更应该补硒，因为年纪大的人吸收代谢率低了，你吃进来的东西里面的硒都少了。那就以我为例啊，我这里面呢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大概你用到多长时间能有感觉。首先第一个，一般来说有过敏性现象的，这个硒来的是最快的啊，来的是最快的。什么样的是过敏现象？大家听好了，第一类的，你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人，你吃上这个硒，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你这个鼻炎的症状就会减轻了。你说能不能治好？我告诉你，用一直下来这个硒你吃下去，把身体当中的应激免疫平衡给它打破了之后，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鼻炎慢慢减轻，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事儿就可以解决。哎，这个事儿我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实例的，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有人就是这个鼻炎，尤其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啊，就是花粉呢、啊、或者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扬尘的时候，包括那个柳絮飞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城市里面种的那个梧桐树，哎呀，那个梧桐树那个上面结那小球球，一碎了之后那个毛毛又迷眼睛，然后呢啊又有这个灰尘，你看看这类的时间内啊，就过敏性鼻炎呢、花粉过敏的这个人就遭罪了。哎呀，包括柳絮飘飞的时候，真的是好看，可是好看的不好用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个现象，鼻子里面痒痒，一直打喷嚏、流眼泪。这过敏性鼻炎呢，它又影响到眼睛，很多人那个时候过敏性鼻炎一发作，那眼睛两个眼睛肿的跟核桃一样，然后那眼睛发红，一直流眼泪，很难受。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治起来是非常非常麻烦。我告诉你，过敏性鼻炎是个顽疾，要是小孩子得了过敏性鼻炎，你听好了，影响智力，而且呢声音都会有影响，所以说这个病很麻烦。你看我爱人是怎么呢，我爱人吃着我们现在中心里用的这种硒，我跟他说过，我说有过敏性鼻炎的啊、鼻炎的这类的，包括起那个风疹的都可以用到它。结果我爱人也是好心，怎么了呢，当时他兜里有啊，一瓶嘛，结果他自己吃呢，每天的吃一粒，然后啊就给了他同事，给了五粒，没舍得多给，就给了五粒，说你试试，那边也信得过啊。然后就说姐，说这个咋吃，完了说哎呀妹妹，你这样你就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一粒，你吃几天试试。你看那边抗过敏的药眼药水都在滴着啊，鼻滴水都在滴着，结果就是说反反复复很严重，尤其那两天呢，那个一

花柳絮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且那个同志呢，他还有个现象，他不能接触棉花，他只要一接触棉花呀，那身上就别提了，浑身上下痒痒，那眼睛脸都肿。结果到最后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什么？五天的时间，就五天，五天的时间用完了。然后就找我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说姐再给我几粒。我爱人就笑了，因为什么？看到他有效了。结果他什么现象？就是鼻子还痒痒，说话还有点像有带鼻音，但是眼睛那个肿下来了。那大家告诉我高兴不高兴？他赶紧就说，他说姐你这哪儿搞的？然后我爱人就说了，说你姐夫单位里面怎么怎么样。就从那开始每年他都用啊，每年他都用了，一下子就连上了，这都用了几年了，六七年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一下他这个过敏性鼻炎后来慢慢过了两年多之后就没发作过了。这也归功于什么？第一个，经历过痛苦，只有经历过痛苦之后啊，他才知道这种健康的可贵。所以后面都不用去劝，反正我爱人这边也方便啊，跟我一说我们这边就邮寄就行了，他就一直在吃。你看这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再跟大家说第二个啊，口腔溃疡来的也快啊，你包括这个牙龈炎、口腔溃疡啊，这个牙龈出血的这类的，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一个月啊，这种经常容易口腔溃疡的就减轻了。你看有的人呢，一旦口腔溃疡起来，一片一片的，哎呀，你一看那一块红乎乎的露着肉，难受得不得了。你没有经历过口腔溃疡的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难受。啊，咬个东西、吃个东西，一碰就疼，有的时候喝口水都疼得受不了。那我告诉你啊，尤其是老人家啊，口腔溃疡的更多。你包括那种牙齿掉了好几颗、没有镶牙的那种啊，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炎的。牙龈炎的、牙周炎的、口腔溃疡的，我跟大家说这个硒你用上，哎，你用上之后这个东西来的也特别特别的快，基本上啊，大家听好了啊，一个多月最多两个月，你这个地方就慢慢开始就变得什么了，不容易溃疡了，很少破了。有人说这时间不短，你到医院试试，那你买点什么口腔溃疡的药啊，那个粉呢、啊、还有那什么益可贴呀、啊，你贴上试试，就当时管事儿。你说你后期不得不现实的事儿，但是呢你一直把这个硒用上啊，一个多月两个月最多三个月，我告诉你，像这个牙周炎呢、牙龈炎呢、牙龈发炎呢、口腔溃疡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会减轻非常非常多啊，这个东西来的也快。那第三个就是它对这个肠胃功能紊乱啊来的作用好。那首先说一个人吧，这个人啊跟我可最亲了，骨肉至亲，我儿子。我儿子小的时候啊，这个是遗传，为什么呢？这个也不怕大家知道啊，这个女同志啊很多人都体寒。那我爱人呢就属于体寒的这种体质。那你说结婚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那时候医术吧只能说叫还行，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跟年龄有关。那有这个问题呢就找我师傅去调啊，我师傅呢这水平绝对没得说，就调理了一年多啊，这个体寒那个情况就慢慢的就给解决了。那体寒，女性体寒最大的一个重点啊就是痛经，所以说我爱人那个时候痛经严重的就不得了。然后呢调了这么长时间，慢慢好多了，后来就说要孩子。那要孩子也时间的关系呢，后来就慢慢的啊，也是把他提上日程，这孩子有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事儿，这个孩子呀，他会遗传，尤其是从母体出来之后啊，他遗传母性的这个东西更多。那你看我家是男孩，结果男孩遗传呢，遗传什么呢？也有这种体寒的现象。小的时候就什么呢？就是容易拉肚子。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讲，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拉肚子这事儿好解决呀，怎么解决呢？艾灸，然后呢，肚子上面也给他帮忙弄啊。怎么弄呢？我给大家教两招啊，简单的啊，弄一块纱布贴到肚子上，就粘到肚脐这个位置，然后弄一块姜，把这个皮去掉，然后把这姜啊捣碎放到纱布上，再拿个东西啊给它盖上啊，不要贴，小孩身上尽量不要贴那种胶带什么的，这是肚脐。然后呢这个涌泉穴就拿这个艾灸啊慢慢的给它灸，不要很烫，婴儿皮肤薄，所以说这一块啊就给它解决了。哎，这小孩慢慢的就长到两三岁，这个拉肚子的情况基本就没有了。你看这事儿是不简单，但是后来一长大了，我在家的时候少啊，这我爱人不太关注这个事儿，尤其最重要的当妈的都惯孩子，那你说咋办？我家小孩就经常吃雪糕，不告诉我，这一不告诉我坏了，这开始了又脾胃一弱了。这脾胃一弱大家明白吗？脾胃一虚弱呀，要是拉肚子的时候，孩子大一点了他看不出来了，但是呢他瘦，所以说孩子瘦啊，有的时候回来我就提醒两次，提醒两次，后来我一看不行。怎么说不行呢？我说这个事儿你总这个样子，你就要改过来。我说他爱吃，你也不能让他一直吃啊。我说你看本来说贪凉大人都不贪凉，我说你这身体调这么长时间，咱们好一些，对不对？这孩子后来就慢慢的就把这事儿给雪糕给不吃了。但是呢

这一到了十大几岁了啊，植物流醉了之后，跟同学们在一起，我的天，完了，这冷饮又开始搞起来了。哎呀，这冷饮开始一直喝，这一直喝，喝的又开始多了。那一到夏天天一热的时候，又是吗？那这个时候我又开始了。我说那你这样吧，我说你把这个洗好。

0: 10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7点整，及时路况，我们要有请出指挥中心的同事来为大家介绍。你好。
4: 是下午5点整，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明显上升，多个路段出现了长。

0: 距离的缓行。我们先来看北京路北向南，从唐双路到永平路有大概 1.1 公里的拥堵路段，超过1公里，该路段临近火车站的区域，晚高峰车流高度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春城路或者是南坝路。二环南路西向东方向，南二环 A 线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 3.6 公里，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广福路绕行。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护国路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接近1公里，建议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谢谢夏夏。

0: 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分辨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冰丝三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冰丝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

0: 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7，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5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小磨高速小蒙阳往磨憨方向蒙腊一号隧道内一辆货车侧翻，因施救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交通，前往磨憨方向的车辆从龙陵收费站分流。目前车都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昆松高速进城方向清水河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城贡停车区至杜家营立交路段、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见。
1: 再见。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3: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

0: 酒酿豌豆粉古城店，大理老牌小吃店，几十年只做一碗豌豆粉，是本地人早餐标配。藏在古城巷子里，门头简单，桌椅简陋，却天天排长队。招牌豌豆粉滑嫩 Q 弹，晶莹剔透，酱料是灵魂，秘制辣椒油、陈醋、香菜、花生碎拌匀，酸辣香浓，口感爽滑。搭配一根酥脆油条，蘸满酱料，一口粉，一口油条，清爽开胃。三元一碗，平价实惠。从清晨到午后，食客络绎不绝，是大理刻在市井里的酸辣滋味。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厨房的隐形炸弹——油烟管道火灾。
5: 油烟管道火灾是指烹饪产生的油烟颗粒长期附着在管道内壁堆积形成油垢，遇明火、高温引发的火灾。此类火灾多发生在餐饮场所，居家厨房也存在同等安全隐患。油垢属于易燃物，长期积存附着在油烟机和烟道表面的油垢，一旦遇到火源，极易被引燃。那么该如何防范油烟管道火灾呢？使用合格烟道建材，油烟管道选用阻燃耐高温材质，按规定安装防火阀，定期清理油烟管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中明确，宾馆、餐饮场所、医院、学校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家庭也应重视油烟管道、油烟机的清洗，油烟机使用一年以上建议进行专业深度清洗。严禁用火离人，做饭时务必有人看管，严禁擅自离开，烹饪结束后及时关闭电源、气源，油锅起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可及时使用灭火毯对着火的油锅进行覆盖，隔绝氧气，达到灭火效果，

0: 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有请出夏夏。夏夏你好。
3: 小唐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主城区核心干道二环快速及高

0: 高速的出城方向车流高度集中。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学府路西向东在建设路的附近拥堵大概有900米左右。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121大街或者是红山东路。春城路北向南从武警路到站前路也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00米，接近一公里的拥堵。临近火车站区域建议可以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南坝路。东风东路东向西从泰兴路到青年路也有8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400米。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拥堵大概有1.1公里，超过了一公里的拥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机路。永平路在春城路的附近也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超过了一公里，火车站周边车多缓行，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东二环 B 线在菊华立交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受事故的影响大概现在拥堵大概有900米，后方缓行有2.4公里左右。建议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从菊花立交转向东三环，服从民警现场指挥，切勿围观。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在朱家村立交的盘桥处也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盘桥路弯道比较多，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谢谢夏夏，再见。
2: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分辨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精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冰丝3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冰丝3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冰丝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2种版型，直筒版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冰丝3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

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久坐办公，饮食不规律，压力缠身，如今啊，这些都成为现代职场女性的工作常态。但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节奏，正悄然侵蚀着她们的肛肠健康。职场女性长时间保持坐姿，会导致盆腔和肛周区域血液循环受阻，静脉回流不畅，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痔疮。同时呢，久坐又使得肠道蠕动减慢，加上工作压力大，饮水不足。

0: 很容易引发便秘，而便秘呢又会加重排便困难，形成恶性循环。专家建议说啊，职场女性每工作45分钟到60分钟，务必起身活动5分钟，可以通过接水、上洗手间、在工位旁边简单的伸展等方式，促进盆腔血液的循环。排便时间呢要控制在5分钟以内，不要带着手机进厕所，避免长时间蹲坐导致肛周静脉丛扩张，加重痔疮。同时呢，还要遵循有便意及时去，无便意不强求这样的原则，养成规律排便的习惯。另外呢，日常需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保证每日1.5升至2升饮水量，每周保持3到5次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瑜伽等等都可以。这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肠道蠕动功能。而提肛运动作为简单有效的护肛法宝，可随时随地开展，帮助强化肛周的肌肉。如果出现了便血、肛门疼痛、肿物脱出、排便习惯改变等等症状，千万不要因为害羞而拖延，一定要及时的到普外科或肛肠科就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6:00 PM。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我们要继续有请出路况主播夏夏。夏夏你好。
3: 小唐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东路东向西，从泰兴路到北京路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00米。接近1公里的拥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拓东路或者是人民东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三河营路的附近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武义路或者是西昌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火车站周边车多缓行，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拥堵大概有1.5公里，超过了1公里的拥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济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2.2公里，后方缓行有3公里，车流高度饱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拥堵大概700米，后方缓行有900米左右，缓行距离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民航路、日新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好的，谢谢夏夏。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18:03，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那这两天的雨水为什么会这么多？那未来什么时候雨水才能会消停一些呢？具体的情况，我们要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文斐你好。
8: 你好主持人。那眼下呢，云南正夹在副热带高压和边缅高压之间的伏合区内，大量暖湿水汽呢从不同方向汇聚，被迫抬升成云致雨。更关键的是，云南上空还有横竖交错的多条气垫线在推波助澜，让降雨强度进一步加大。 多重系统叠加之下，最近云南雨水频繁，耐力和爆发力兼具，不仅断断续续下个不停，还穿插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昭通、曲靖、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普洱、版纳、楚雄、丽江以及怒江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后天、大后天降水的范围和量级都在不断的升级，尤其是下周三雨势将会达到鼎盛。总之啊，未来几天云南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出行常备雨具，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遇到道路积水呢，不要贸然涉水，尽量不要前往地质灾害易发的山区。明天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阴转中雨25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0到26度，昭通伊利亚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中雨11到16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9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20到25度，石林外交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好天气就这样啦。
2: 嗯，好的，感谢文斐，再见。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2: 好了，18点06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最近需要买车的朋友还在纠结去哪儿看新车薅购车的福利吗？那七月春城的重磅车展它马上就要到来了，在7月23号到7月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那不管您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的跑车啊，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燃油的 SUV， 那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现场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够亲身感受操控与驾乘的舒适。万元的购车补贴，国家省级购车扶持，包括购置税的减免，厂商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其实都能省下一大笔的开销。那逛展的体验还会再次升级，车展联动了3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呢，打卡到咖啡、萌宠还有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时间就在7月23号到7月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你的专属座驾。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经常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将会带来极大危害。
3: 首先，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私自改装，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很可能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另外，电动自行车还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继续有请出路况主播霞霞。霞霞你好。
4: 小唐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主城区部分干道及高速进城的方向依然车流比较密集。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121大街东向西，从环城北路到莲花池镇街拥堵大概有800米，接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学府路或者是人民西路。彩云北路的出城方向，在世纪金源路段拥堵大概有1.5公里，超过了1公里的拥堵，建材市场周边车流是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机路。昆诺路北向南，从红外路到耳机路拥堵大概有600米。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有大概接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好的，谢谢霞霞，再见。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咪咕发布 AI 世界杯，2026年6月12日起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预测竞猜。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啦啦啦，出行指南。
3: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宜良南盘江，南盘江主流浅滩，江水清澈，树荫连片。找到宜良县北谷城镇柴石滩水库下游苗王峡先觉村普济桥一带，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1.5小时。这里可以浅滩游泳，玩桨板、皮划艇，江边烧烤。苗王峡先觉村野地免费，普济桥需要收取一定费用。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8: 撕裂家庭的温暖。
7: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9: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9: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9: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9: 他是中医传承人，
1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9: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9: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9: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0: 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是中医藏医双修，一名很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这些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在国外啊，看着咱们中国都眼红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叫硒。那这个硒啊，它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1817年，瑞典的化学家呀，他叫贝采利乌斯啊，发现了这个硒之后啊，就把它命了一个名。那么翻译成汉语呢，叫月亮女神的意思啊。在化学元素周期表当中啊，它是一种非金属性的元素，但是呢，它又具备金属的特性。所以说这个硒啊，在最开始人们认知当中，认为它是有毒的，确实是对身体有毒。可是随着技术的突破呀，发现把这个毒可以代谢掉。把这个毒性要代谢掉了之后啊，这个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超乎想象的。所以说呢，人们逐渐的了解了硒，逐步的利用了硒，到最后啊，又给了硒很多的美誉。你看，现在他这么讲啊，首先硒在全世界公认的，它叫抗肿瘤之王，全世界都公认的。这个事儿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什么韩国、日本、新加坡，也不是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所有的全世界的科学家公认的。那这个类的种类还是有一些的啊，你包括中国的灵芝啊，包括提高免疫力的一些东西啊，它的功能。可是呢，如果把这个之王这个称号给一个品种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硒是当之无愧的。硒完全就可以100%的接受这个称号。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只要是有肿瘤的患者，实际上来讲啊，医生都是支持大家大量的补充这个硒。而且呢，量还要多一点，400微克、600微克、800微克、900微克，甚至我见过有的医生就告诉这个患者，你现在放化疗期间这个不良反应非常的严重，那你呀把这个硒用上，多用点啊，你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减轻你这种痛苦，同时呢能够提高放化疗的效果。你看，医生都建议大家来用这个硒，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每个省会级城市啊，大城市都有自己的肿瘤医院。当然呢，这个医院呢能不去就不去。可是呢，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那自己真有肿瘤了，哪里看的合适啊？还是肿瘤医院。肿瘤医院是专业的，人家就专门搞这个全身上下各地方的肿瘤的。那么在医院里面呢，慢慢的就有了一些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大家听着啊，医院里面只允许有药，医院里面有只允许有药。这是一个医院的特色，人们呢，老百姓也认同的，就是医院里你不卖药，你卖什么呢？但是现在啊，这个医院里面的科室啊，越分越细了。现在呢，在医院里面有一个科室叫什么呢？叫营养科。那这个小医院里面还没有，大医院里面有。那大家想想，一个三甲级医院或者一个省会级医院，那里面搞一个没有人去的营养科，你认为合适吗？那是不是浪费人力啊？那营养科它要有医生啊，他要有主任呢，那这么多人在这儿还要占着科室，还要发着工资，还要上着班，那怎么可能会一点事儿没有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没有去过医院的营养科，你在医院别的科室啊，什么检验检疫啊，什么化验呢，什么急诊呢，这些咱们都去过，什么心内啊，这些都去过。但是呢，你不一定去过营养科，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大家听清楚了啊，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几乎都没有人去过营养科，都是说我有病了啊，我腰不舒服了挂骨科，是不是啊？我这两天咳嗽呼吸科，都是这样，直接到了医院里来了之后，奔着最直接的那个科室就去了啊，甚至说不知道怎么去的，有导医台啊，咱们到导医台问问护士，护士告诉你怎么到哪里哪里找谁，在哪挂号，你看服务非常的好。但是呢，没有一个医生会告诉你你去营养科吧，没有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说营养科针对的是两类的人群，哪两类呢？第一个叫亚健康人群，就是亚健康在医院里面不归哪个科室管啊，有一些医院还会细分有亚健康诊室，但是呢来的人也少啊，因为现在呢亚健康这个事儿就是介于快要生病的临界线，还没有正式生病，但是身体的指标已经不正常了啊，或者不好了，或者说指标正常，身上这个症状已经有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候就找这个亚健康专科。 那么有一些医院没

没有亚健康专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算算吧，打个比方来讲，你的血糖没有达到那个确定糖尿病，这医院里面就不会把你按照糖尿病来治疗。那这就是一个卡壳的地方，医院里面也要看数据参数的，你这参数没有达到糖尿病的一个标准，是不是？你血糖啊、尿糖啊、糖化蛋白啊，这些都没有达到标准，他怎么给你按糖尿病算？不能啊。但是呢，你知道自己家族遗传糖尿病史，而且呢，你已经有一些轻微的视力模糊、皮肤发痒的现象，小便呢起泡也多了。那这个时候你自己都知道，再过2年就是糖尿病了。那这个时候你又不可能去吃二甲双胍，没办法呀，你这血糖还基本正常范围内，你吃了不就低了吗？怎么办？如果是大的医院，就会你放到营养科。那这个时候其中是以营养干预的。那么有人说了，营养能治病吗？当然了，我跟大家说，有一个东西叫大蒜素啊，这个大蒜素油啊。现在叫大蒜油，叫大蒜素，好多个企业生产这个东西，出口量非常的大。用了之后啊，抗自由基、抗氧化、修复细胞啊，脏器功能的恢复都很好啊。包括现在的灵芝类的东西，是不是？你看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油啊这类的东西，包括什么沙棘做出来的沙棘油啊、沙棘粉呢，都在营养科里。实际上这些东西啊，它就是个变种，什么呢？就是药的变种啊。它能既能生产成药，又能生产成高级的食品，那这类的东西在营养科里面就有了。所以说，在前期用这些东西来干预，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啊控制住，不让它发展。所以说，你记住了，营养科咱们没去过，但是去营养科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这是第一类，就是亚健康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慢性病的这些人，而尤其是一些长期慢性病的人，他们也去营养科。那这类的级别就比较高了，就是你不到这个对应的级别，你也不可能了解保健。营养科，那你不到营养科，你也不知道营养科吃什么东西。那我告诉大家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听好了，只要说你是肿瘤啊，带病生存的，或者说做了手术，放化疗也结束了，后期是一个调理养护的过程的，如果你到了医院的营养科，营养科100%给你开这个西，100%开。因为西呀，现在为止，我给大家说说剂型，第一类的西也是第一代的西叫亚硝酸钠，这个亚硝酸钠这个东西是属于矿物西。它是属于一种无机硒，吃了之后是100%中毒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东西基本就不给开了，明确了说这个东西可以解决缺硒引起的疾病，防癌抗癌，但是医生也不让你吃，为什么？怕你吃完了之后严重的中毒反应，要你的命啊！这是说亚硝酸钠，第二代的硒硒化卡拉胶，第三代的硒就是这个有机硒了，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类的东西。那么这类的东西也分两类，第一个就是纯食品类的，在食品里面添加的。什么食品的粉里面添加，第二类就是蓝帽的，能做出来蓝帽的这个硒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你到医院里面去，你能找到的就是这种蓝帽的硒，那就是这种蓝帽的硒就已经好的了。你放心，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就不错啊。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它不是说效果错不错，你听好，医院里面是安全系数绝对好啊，它一定是检验检疫的，它一定是安全系数排到第一的。那么在这一块上面，只要是有肿瘤的。100%在医院里的营养科给你用上啊，这是说到营养科。第三个，如果说咱们是在肿瘤过后住院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医院门口啊，一般有一些药店，还有一些什么营养品店，你到那里面去找去吧。尤其是肿瘤医院门口，100%都有硒，琳琅满目，都得放上几百种。为什么？因为大家公认就是这个硒是防肿瘤、抗肿瘤的，没有肿瘤之前，那你要吃。但是人们呢，就是这样。没有之前，很少有人会吃，为什么？他就不相信自己得肿瘤，我就感觉很幸运，我不会得了，放心吧。结果到最后得了，再吃，那只能是后一步了。那大家说说一个事儿吧，前期吃好还是后期吃好？咱们中国的专家已经说过一句话，说以前花1块钱的预防，到了医院的时候能省下来100块钱的治疗费，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很少有人这么办啊。这时候硒是抗肿瘤之王，在医院营养科都有的，只是说在医院里面。那价格都贵得很。那么再有一个呀，国际上呢对这个硒又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这个长寿元素。就是发现了，只要是世界上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的。只要是世界知名的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类的长寿村，绝对100%的都在这种高富硒地带。这一带啊，土壤当中、水源当中、植物当中含的硒量高。老百姓在不知不觉当中每天摄入大量的硒，就导致了这个当地长寿元素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呀，当地的老百姓就80多、90多、100多的很常见。那这个时候就把硒命名为什么呢？长寿元素。而且呀，

西医是非常早就得到了长寿元素这个称号，那跟这个防癌抗癌之王是同级别得到的。最早人们对西有了了解认识，知道对身体好之后，这两个称号就被西拿到手了。所以你看长寿元素的东西很多，你吃点山药，吃点黄精啊，你喝点灵芝水，搞点人参，弄点虫草，你都能长寿。可是要说长寿元素的之王，又是西这个东西给摘得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它是人类啊40多种疾病的直接治疗有效手段，那就包括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的代谢疾病，100多种疾病的间接治疗手段都是用到西。所以说它能直接治疗40多种老慢病，间接治疗100多种老慢病。那我告诉你，西这个东西，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还有其他的称呼，叫什么？叫生命的火种啊，就是说生殖方面用到这个西啊，无论是男科、妇科，效果都特别的好。它叫血管的清道夫，大家明白吗？我们所有的代谢性疾病都是跟血管的堵塞有直接的关系，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只要血管出问题，人就出问题；只要血管一堵塞，人就会梗塞；只要血管一硬化，我告诉你，人这个三高四高就来了。什么东西能被称为清道夫啊？你想想啊，这个咱们养那个鱼缸里面这个鱼呀、啊，是不是看着挺好看？但是呢，你再好看的鱼缸，那里面也有鱼粪呢。咱们有那个水源过滤那个泵，就能过滤。过滤几天，那个棉花上面黑黢黢的一层。那后来人们就发现了，在这个西方啊，也就在非洲这些呀、啊、丛林当中啊、水源当中啊，有一种鱼。这种鱼呢，长得扁一点，很硬。结果呀、啊，这种鱼有个好处，专门吃淤泥，专门吃啊这个鱼粪。所以呢，慢慢的就把这种鱼啊，国外就称呼它叫清道夫。哎，叫清道夫。那么这个鱼被称为清道夫之后啊，就被引进到中国来了。到了中国来了之后啊，放到哪里呢？给它放成鱼缸里面的一种清洁的东西。所以啊，这个清道夫这种鱼就到了中国安家落户了。没想到这个清道夫啊，繁殖能力特别强，生育率高。后来有人不慎就把它扔到河里面，结果现在坏了，很多公园河里面呢啊，城市水源里面呢，包括野外的河里啊，都有这清道夫。哎呀，这长得呀一大片一大片的。咱不说这鱼的事儿了，咱们就说清道夫。你记住了，有了这个清道夫的鱼，这个鱼缸里面的水

0: 路况。蒙新高速蒙自网，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9:15，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蒙新高速蒙自网新街方向在蛮号新街站间车辆肇事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另外在香丽高速在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有伸缩缝的水泥混的水泥土的施工。目前是封闭了右侧的车道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呢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2026年的7月1号的19:00。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

0: 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是中医藏医双修，一名很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这些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在国外啊看着咱们中国都眼红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叫硒。那这个硒啊，它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1817年瑞典的化学家呀，他叫贝采利乌斯啊，发现了这个硒之后啊，就把它命了一个名，那么翻译成汉语呢叫月亮女神的意思啊。在化学元素周期表当中啊，它是一种非金属性的元素，但是呢它又具备金属的特性，所以说这个硒啊，在最开始人们认知当中认为它是有毒的，确实是对身体有毒。可是随着技术的突破呀，发现把这个毒可以代谢掉，把这个毒性要代谢掉了之后啊，这个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超乎想象的。所以说呢，人们逐渐的了解了硒，逐步的利用了硒，到最后啊又给了硒很多的美誉。你看现在他这么讲啊，首先硒在全世界公认的，它叫抗肿瘤之王，全世界都公认的。这个事儿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什么韩国、日本、新加坡，也不是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所有的全世界的科学家公认的，那这个类的种类还是有一些的啊。你包括中国的灵芝啊，啊，包括提高免疫力的一些东西啊，它的功能。可是呢，如果把这个之王这个称号给一个品种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硒是当之无愧的。硒完全就可以100%的接受这个称号。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只要是有肿瘤的患者，实际上来讲啊，医生都是支持大家大量的补充这个硒，而且呢量还要多一点，400微克、600微克、800微克、900微克，甚至我见过有的医生就告诉这个患者，你现在放化疗期间这个不良反应非常的严重，那你呀把这个硒用上，多用点啊，你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减轻你这种痛苦，同时呢能够提高放化疗的效果。你看医生都建议大家来用这个硒，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每个省会级城市啊，大城市都有自己的肿瘤医院，当然呢这个医院呢能不去就不去，可是呢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那自己真有肿瘤了，哪里看的合适啊，还是肿瘤医院。肿瘤医院是专业的，人家就专门搞这个全身上下各地方的肿瘤的。那么在医院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就有了一些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大家听着啊，医院里面只允许有药，医院里面有只允许有药，这是一个医院的特色。人们呢，老百姓也认同的，就是医院里你不卖药你卖什么呢？但是现在啊，这个医院里面的科室啊越分越细了。现在呢在医院里面有一个科室叫什么呢？叫营养科。那这个小医院里面还没有，大医院里面有。那大家想想，一个三甲级医院或者一个省会级医院，那里面搞一个没有人去的营养科，你认为合适吗？那是不是浪费人力啊？那营养科他要有医生啊，他要有主任呢、啊、那这么多人在这儿还要占着科室，还要发着工资，

还要上着班，那怎么可能会一点事儿没有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没有去过医院的营养科。你在医院别的科室，什么检验检疫啊，什么化验呢，什么急诊呢，这些咱们都去过，什么心内啊，这些都去过。但是呢，你不一定去过营养科，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大家听清楚了啊。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几乎都没有人去过营养科，都是说我有病了啊，我腰不舒服了挂骨科，是不是啊？我这两天咳嗽呼吸科，都这样直接到了医院里来了之后，奔着最直接的那个科室就去了啊，甚至说不知道怎么去的，有导医台啊，咱们到导医台问问护士，护士告诉你怎么到哪里哪里找谁在哪儿挂号，你看服务非常的好。但是呢，没有一个医生会告诉你去营养科吧，没有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说营养科针对的是两类的人群，哪两类呢？第一个叫亚健康人群，就是亚健康在医院里面，不归哪个科室管啊。有一些医院还会细分有亚健康诊室，但是呢，来的人也少啊。因为现在呢，亚健康这个事儿就是介于快要生病的临界线，还没有正式生病，但是身体的指标已经不正常了啊，或者不好了，或者说指标正常，身上这个症状已经有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候就找这个亚健康专科。那么有一些医院没有亚健康专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算算吧，打个比方来讲，你的血糖没有达到那个确定糖尿病，这医院里面就不会把你按照糖尿病来治疗。那这就是一个卡壳的地方，医院里面也要看数据参数的，你这参数没有达到糖尿病的一个标准，是不是？你血糖啊、尿糖啊、糖化蛋白啊，这些都没有达到标准，他怎么给你按糖尿病算？不能啊。但是呢，你知道自己家族遗传糖尿病史，而且呢，你已经有一些轻微的视力模糊、皮肤发痒的现象，小便呢起泡也多了。那这个时候你自己都知道，再过2年就是糖尿病了。那这个时候你又不可能去吃二甲双胍，没办法，你这血糖还基本正常范围内，你吃了不就低了吗？怎么办？如果是大的医院，就会你放到营养科。那这个时候其中是以营养干预的。那么有人说了，营养能治病吗？当然了，我跟大家说，有一个东西叫大蒜素啊，这个大蒜素油啊，现在叫大蒜油，叫大蒜素。好多个企业生产这个东西，出口量非常的大。用了之后啊，抗自由基、抗氧化、修复细胞啊、脏器功能的恢复都很好啊。包括现在的灵芝类的东西，是不是？你看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油啊这类的东西，包括什么沙棘做出来的沙棘油啊、沙棘粉呢，都在营养科里。实际上这些东西啊，它就是个变种，什么呢？就是药的变种啊。它能既能生产成药，又能生产成高级的食品。那这类的东西在营养科里面就有了，所以说在前期用这些东西来干预，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啊控制住，不让它发展。所以说你记住了，营养科咱们没去过，但是去营养科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这是第一类，就是亚健康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慢性病的这些人，而尤其是一些长期慢性病的人，他们也去营养科。那这类的级别就比较高了，就是你不到这个对应的级别，你也不可能了解保健营养科。那你不到营养科，你也不知道营养科吃什么东西。那我告诉大家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听好了，只要说你是肿瘤啊，带病生存的，或者说做了手术，放化疗也结束了，后期是一个调理养护的过程的，如果你到了医院的营养科，营养科100%给你开这个息，100%开。因为硒啊，现在为止，我给大家说说剂型，第一类的硒也是第一代的硒，叫亚硒酸钠。这个亚硒酸钠这个东西是属于矿物硒，它是属于一种无机硒，吃了之后是100%中毒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东西基本就不给开了，明确了说这个东西可以解决缺硒引起的疾病，防癌抗癌，但是医生也不让你吃，为什么？怕你吃完了之后严重的中毒反应，要你的命啊。这是说亚硒酸钠。第二代的硒，硒化卡辣椒。第三代的硒就是这个有机硒了，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类的东西。那么这类的东西也分两类，第一个就是纯食品类的，它食品里面添加的，什么食品的粉里面添加。第二类就是蓝帽的，能做出来蓝帽的这个硒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你到医院里面去，你能找到的就是这种蓝帽的硒，那就是这种蓝帽的硒就已经好的了。你放心，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就不错啊。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它不是说效果错不错，你听好，医院里面是安全系数绝对好啊，它一定是检验检疫的，它一定是安全系数排到第一的。那么在这一块上面，只要是有肿瘤的，100%在医院里的营养科给你用上。那这是说到营养科。第三个，如果说咱们是在肿瘤过后住院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医院门口啊，一般有一些。

药店，还有一些什么营养品店，你到那里面去找去吧。尤其是肿瘤医院门口，100%都有硒，琳琅满目，都得放上几百种。为什么？因为大家公认就是这个硒是防肿瘤、抗肿瘤的，没有肿瘤之前，那你要吃。但是人们呢就是这样，没有之前很少有人会吃，为什么？他就不相信自己得肿瘤，我就感觉很幸运，我不会得了，放心吧。结果到最后得了再吃，那只能是后一步了。那大家说说一个事儿吧，前期吃好还是后期吃好？咱们中国的专家已经说过一句话，说以前花1块钱的预防，到了医院的时候能省下来100块钱的治疗费。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很少有人这么办啊。这时候硒是抗肿瘤之王，在医院营养科都有的，只是说在医院里面那价格都贵得很。那么再有一个呀，国际上呢对这个硒又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这个长寿元素。就是发现了，只要是世界上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的。只要是世界知名的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类的长寿村，绝对100%的都在这种高氟硒地带。这一带啊，土壤当中、水源当中、植物当中含的硒量高，老百姓在不知不觉当中每天摄入大量的硒，就导致了这个当地长寿元素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呀，当地的老百姓就80多、90多、100多的很常见。那这个时候就把硒命名为什么呢？长寿元素。而且呀，硒是非常早就得到了长寿元素这个称号，那跟这个防癌抗癌之王是同级别得到的。最早人们对硒有了了解认识，知道对身体好之后，这两个称号就被硒拿到手了。所以你看，长寿元素的东西很多，你吃点山药，吃点黄精啊，你喝点灵芝水，搞点人参，弄点虫草，你都能长寿。可是要说长寿元素的之王，又是硒这个东西给摘得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它是人类啊40多种疾病的直接治疗有效手段，那就包括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的代谢疾病，100多种疾病的间接治疗手段都是用到硒。所以说它能直接治疗40多种老慢病，间接治疗100多种老慢病。那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还有其他的称呼，叫什么？叫生命的火种啊，就是说生殖方面用到这个硒啊，无论是男科、妇科，效果都特别的好。它叫血管的清道夫，大家明白吗？我们所有的代谢性疾病都是跟血管的堵塞有直接的关系，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只要血管出问题，人就出问题；只要血管一堵塞，人就会梗塞；只要血管一硬化，我告诉你，人这个三高四高就来了。什么东西能被称为清道夫啊？你想想啊，这个咱们养那个鱼缸里面这个鱼呀、啊，是不是看着挺好看？但是呢，你再好看的鱼缸，那里面也有鱼粪呢。咱们有那个水源过滤那个泵，就能过滤。过滤几天，那个棉花上面黑黢黢的一层。那后来人们就发现了，在这个西方啊，也就在非洲这些呀、啊、丛林当中啊、水源当中啊，有一种鱼。这种鱼呢，长得扁一点，很硬。结果呀、啊，这种鱼有个好处，专门吃淤泥，专门吃啊这个鱼粪。所以呢，慢慢的就把这种鱼啊，国外就称呼它叫清道夫。叫清道夫。那么这个鱼被称为清道夫之后啊，就被引进到中国来了。到了中国来了之后啊，放到哪里呢？给它放成鱼缸里面的一种清洁的东西。所以啊，这个清道夫这种鱼就到了中国安家落户了。没想到这个清道夫啊，繁殖能力特别强，生育率高。后来有人不慎就把它扔到河里面，结果现在坏了。很多公园啊、河里面呢、城市水源里面呢，包括野外的河里啊，都有这清道夫。哎呀，这长得呀一大片一大片的，咱不说这鱼的事儿了，咱们就说清道夫。你记住了，有了这个清道夫的鱼，这个鱼缸里面的水，你基本上正常你要10几天20天换一次的情况下，你一个大鱼缸里面你放上1条2条清道夫，我告诉你，你一个月都不用换水。为什么？这清道夫把那个鱼粪呢全吃了，那水源就干干净净了，看着就不脏了呀，水也不浑了呀。那你看清道夫就有这个作用。那血管清道夫干啥？大家就明白了吧，他把你血管里面脏东西啊，黏黏腻腻的东西，他给你清掉了。用什么呀？用硒。哎，硒就有这个作用。所以说他不只能清大血管，他还能清细血管，还能清小血管。哎，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你看这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就都能够帮忙代谢？然后硒又被称为生命的守护神。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个硒啊，你只要量好了用上它啊，达到每天100微克，你2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心脏就感觉到不凉、不闷、不胀，有效，来的也比较快。那全世界对这块啊都是公认的，尤其硒在对心脑的

这一点上面啊，就是杜绝危险的发生这块，你只要能够连续用上一年到两年以上，那我告诉你，你心脏血管、脑袋血管出现问题，突发危险的概率至少比别人降低80%，它就有这么大的作用。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就要补习，全民要补习。国家规定每年的5月17号被誉为全民补习日，但是呢，这个硒你要注意，你要补好的，无机硒不能吃，半有机硒尽量不吃，有机硒开始吃，有机硒里面又要挑那种高档的有机硒，什么意思？就是说吸收率高的、水溶性强的、安全毒素小的，这样的硒才是我们科学有效最好的一种硒。那么这两天呢，就给大家一直讲到了硒在人体当中最终转化叫谷胱甘肽，那么这个谷胱甘肽就被人直接利用，而再好的硒的水溶性也就70%。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硒真正快速有效的让人体吸收呢？有，哪种硒呢？就是这个 L-硒-甲基硒代办谷氨酸。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一种硒的衍生物。它这种东西啊，是不同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这种硒。首先第一个呀，它在体外做到了一个全溶解，也就是说它的水溶性就更好了。那么它在体外已经溶解过后，就不会进入身体当中达到什么50%到70%的吸收率。它在体外已经完成了全溶解了，这个时候进到身体多少就是多少。现在这种呢，一片里面呢是100微克，你吃进去是100微克，你用进去是100微克，身体吸收的就是100微克。这个技术现在就遥遥的领先普通的那些硒。首先第一个，别的这些硒进入身体之后啊，它要先分解，分解之后呢，它再被水溶解，溶解之后才会被身体吸收，吸收之后再去合成这种谷胱甘肽。这是一个其他的硒，包括这个无机硒啊、半有机硒、有机硒啊这类的硒进入身体之后的一个吸收过程。那么现在呢，通过2024年这个东西上市之后啊，也就是说它达到了此时此刻全世界硒研究领域的顶峰。那么这一种呢 L-硒-甲基硒代办谷氨酸，这种东西在体外就已经完成了溶解，这种溶解度啊，把那些不能溶解的全部甩掉了，能够溶解的留下，留下之后呢再经过一个分解，分解过后它就变成了半谷胱甘肽，也就是说进入身体之后，只要一进入身体之后，到了肠胃里面马上一化开，化开之后直接进入血液完全吸收。这种完全吸收性它就达到了一个稳定性，也就是说这种稳定是你吃多少就吃多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硒啊出现一些小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标注是80微克，结果呢吃进去了之后，你的吸收率连20微克都没有。那你看你这个时候你就基本上没有达到每天最低的摄入量，没有达到最低的摄入量你怎么起作用呢？国家规定每天最低摄入量是50微克以上的硒，50微克你达不到啊。那么如果说你吃的这个，你说啊，那我一片80微克，我结果才只能吸收20微克，那我吃多少呢？哎呀，我得吃4到5个，那这价格是不是一下就贵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吧，价格一下子变贵了，你达到正常的量。第二个呢，就怕你吃的这个硒啊，你不知道它的吸收率是多少，因为它的有一些东西啊，它的化学结构式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就是这段时间你的吃的这一把里面，哎，它的吸收率就高了一些，达到了70以上，那么你还认为是20%呢，结果一下子吃多了，这一多了之后，大家听好了，即使是纯的有机硒已经完全没有毒了，但是呢你只要超量服用也会有低毒现象。所以这种不稳定性就造成了你的吸收利用率你不知道是多少，你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有没有感觉你就完全感觉不到了。为什么有些人说了，说我吃了硒好几年了我没什么变化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说吃到这种最先进的谷胱甘肽这种转化的 L-硒-甲基硒半代谷氨酸，就能够达到说2个多月心脏就开始舒服啊，血压就开始有平稳的现象呢？就是因为这种东西稳定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就像吃止痛药一样，你一顿吃一片止痛药，你这个疼痛15分钟马上就减轻了，20分钟烧就退了，结果你吃的这个止痛片它量达不到，那达不到你该疼还得疼啊，你吃的量孩子的量都没有到，你成人吃完了之后你是烧该发烧还得发烧吧。就是什么吸收利用率和功效性还有总体的摄入量你不够的时候，你就效果达不到。那硒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当地的人健康又长寿啊，身上没有病啊？为什么说恩施州的人呢，富硒圣地世界硒都的人连肿瘤都没有啊？为什么说长寿村的这些老人家
他也没吃过药，也没保过健，也没做过体检，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

高血压，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也活到那么大年龄。你包括我们去采访这些老人家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是说这些老人家什么愚昧无知，没有，因为那个年代读书的就是少。你看现在说80多岁的老人家们有文化的这个不多，能认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字儿就不错了，很多人甚至连字儿都不会写啊，那只是说在生产队干什么看得多了他知道，你问他你为什么能活到这么大，他不知道，他根本说不出来个啥。那尤其是一些农村的，甚至包括山里面的，你看我们在湖北恩施，包括广西的巴马，我们见过这些长寿老人，他们真不知道，你问他啊，我喝粥，你喝什么粥？我喝玉米粥。或者你还有什么生活习惯？我喝茶。你喝什么茶？喝山上的野茶。你看他说不出来。要还有问说你们这边主要吃什么呀？洋芋。什么洋芋？土豆吗？那你就吃这个东西。那你说哪个科学研究发现说吃土豆长寿啊？说吃玉米长寿啊？人家都说经常吃马铃薯吃土豆健康啊，吃玉米健康，喝野茶健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它都不代表长寿。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硒的量摄入量足够大。正是因为有了硒保护心脏，保护血管，保护免疫功能，保护细胞不受侵犯，保护我们自由基在身体当中不能兴风作浪，不能侵害我们的细胞，从而这个身体当中就不生病了。不生病了，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身体大的损耗，没有大的损耗它自然长寿啊。这就是一个循环逻辑啊，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所以说长寿地区的老人家很多人他是解释不出来的，现在科学给了他解释。什么解释呢？说山好，说水好，说环境好，说土壤好，说里面有硒又有负离子，这是现在科学家研究之后给出来的结果。实际上呢，当地老人是说不出来的，你就是问县长他也不知道咋回事，但是现在都知道了，因为媒体宣传呢都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一说啊，我的家乡好，我的家乡里面山清水秀，富硒地区啊，富硒生物圈，这么多富硒的农业保证了我们当地人的身体健康，这是后来的。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放以前谁知道？这就是硒在身体当中起的作用。所以说长寿地区的老人家他是莫名其妙不知道的，每天大量用了硒，他才达到这个结果。那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们，或者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接触到的硒都比较晚，这是第一个，接触的晚。第二个呢，有些人用了，有些人没用。有些人用了是什么原因？是听别人说的比较好，结果用完了之后没什么感觉啊，或者说有感觉了也忘了啊，或者说呢啊感觉贵了，多种原因。所以说现在在国内来说，全民普硒这个事儿很难。难到哪儿呢？就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认知还是不够啊，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只有说什么样的人一旦补上硒就坚持不懈。大家听好，有一类的人群啊，他只要把这个硒一吃上他会一直吃。什么样的人群？大家听好，就是对这个硒曾经多次接触过，而且对这个硒的研究过的人。那我告诉你，现在基本上这个硒只要一吃上它就不停，无论花多少钱。为什么？因为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健康，而健康是无价的。那你看，首先第一个，孙鹏飞老师在国外做交换生的时候，对这个硒有了了解之后啊，就羡慕的不得了，就感觉这个东西我们也想有，但是呢确实价格比较贵。当年那个年代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硒都贵得很，所以说引进的量很少啊，那时候我也吃不起。那么后来慢慢的又过了一些年，这个硒的价格就下来了啊。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一个月，那个时候还叫二代硒呢，叫硒化卡拉胶，一个月就700-800块钱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吃了。因为那时候我收入高了，一个月700-800块钱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一个月差不多能拿到10000块钱了。所以说我负责家里面的这些硒，后来硒价格就慢慢在降，慢慢的降，700、600、500、400，这个硒降，我就开始给这父母啊、老婆孩子呀、一起都给用。我负担得起，我的工资也在涨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开始这个硒我就用。后来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啊，很多好东西，很多好东西，无论是药材的提取啊，还是成方啊，还是说这种啊像硒类的东西啊啊，包括油脂类的东西啊，很多都好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如果说哪一个是全体都用，就不只是患者啊，就是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全体都用的。大家听好了，就是这个硒，没有一个不用的。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自己也经常内部学习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搞这个学习交流会、研讨会啊，包括我们的教职工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包括我们的护工啊，啊，包括我们甚至说打扫卫生的这些，我们也都会没什么事叫叫他们干啥，能听懂就听，听不懂就做个热闹啊。但是你听懂几句，对他们健康有帮助。所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当时这个硒价格下来了之后啊，基本上就已经全面吃了。而且有的时候一到过节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也发福利啊，给我们。

0: 是工作人员呢，也发福利了。你知道那时候给我们发什么？在藏区的工作给我发最多的，大家听好了，我给我发的虫草，我发虫草，就是有些时候啊，那些患者给我们送的，包括单位里面集采的，当然不是最顶尖的，那发不起啊。但是一个人发一点，意思一下，这个给发。然后呢，保健身体的什么葡萄籽啊这类的抗氧化的啊，让人年轻呢也发啊，给患者有的时候也给一些。然后这个锡，有的时候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发几瓶。你看，就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都用上了。大家就发现，用完了这个锡，身体啊，只要说一直坚持下来，身体都在起变化。所以说，后来发现了这个变化一直在，状况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不用别人说了，一直就开始就一直吃下去了。哎，只把这锡就一直以来坚持着，就一直每天吃，越吃的时间长，身体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实际上啊，我有一个更好的消息给大家宣布一下。首先呢，这个咱们现在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锡啊，叫 L-C-甲基锡代半胱氨酸，是此时此刻目前整个国内唯一的这么一个三代半的锡，最顶尖的了，在国际上也是一流。在我们中心呢，从24年开始，它这个正式生产之后，到现在一直在用着。包括我家里面这些家属家人呢，以前用的是那种三代锡，就是那种有机锡啊。现在呢，我也给它早就换成了这种吸收率更好、更完全的。那这类的锡呢，大家听好啊，我们中心里面呢是300块钱一瓶，这个呢是一个委托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价格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人家厂家给定的价啊，我们只是拿人家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在很多个企业当中啊，我们去谈的时候，我们有优势。第一个，很多东西进入我们企业之后，它的知名度会提高。第二个呢，我们用的量也不小，所以说有些时候吧，这里面就会能够把一些价格给压一压。但是呢，这个企业不一样，人家的这个锡啊，目前来说，此时此刻在国内代表着一流标准，人家是永远不愁卖，人家的订单都什么时候都排着队的，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我们也没有太多的纠结。就一个事儿，就是保证我们的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有最好的锡来用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一直的心意啊。那么跟他们合作也十大几年的时间，20年了，就从他们生产三代锡开始我们就在合作，所以呢有了这个三代半的锡啊，也就拿，没有说什么太多的技术指导。你看我们一般来讲呢定制款的呀，我们都企业里面派人过去监督生产，这个是这么去说啊，虽然也叫定制款，但是呢是唯独一个不需要我们这边监督的啊，不需要监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技术不是我们的，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监督人员去了也看不懂，因为这个东西加工出来呀，它的技术要求性特别的高。首先这个技术专利不是我们自己的，第二个呢，这个技术我们有掌握，第三个，就这个技术给那块把技术公开给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一定能看得明白，因为这属于科研的活了。也就是说它代表着现在中国锡产业联盟里面最顶尖的一个技术手段，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是人家企业说了算。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是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用，就是300块钱一瓶，我们拿也都是300，历来都是如此。说贵呢，真的一点都不贵了。就是他现在啊打破了一个技术壁垒，同时呢第二个他打破了一个价格壁垒。也就是说以前呢，要是说稍微好一点的锡，一个月是600到800之间，就是以前的时候，后来慢慢慢慢的降了，这个锡的价格呀也越来越亲民，就是400-500块钱、300-400块钱，就这样的锡就多起来了。所以说呢，整个中国的锡产业呀，实际上来说是企业越来越多，这对老百姓来讲是好事，因为说首先他们也竞争，第二个呢，技术越先进，价格就越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儿，对老百姓来讲是个谋福利，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房子越盖越多，这价格你便宜啊，你这个种粮食的越来越多，粮食一定便宜，做衣服的多，衣服就便宜，开饭店的多，饭菜就便宜，一个道理。锡也是如此，就是锡到现在来讲，在整个中国啊，就是跟锡有关的啊，生产食品类的，什么米面油粮啊、酱油醋啊这类的，就跟这个有关的，在整个中国不下上万家。那么 能够生产出来食品级的棋也有几千。

能够生产出来顶尖的国家能够带正规批文蓝帽批号的这种锡也有几十家。那这样的话呀，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保有量越来越高，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用到的锡就越来越多。而且呢，锡的这种产业化呀、家庭化呀、生活化呀，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就平时吃那个富硒的面条啊，富硒的淀粉、富硒的酱油、富硒的醋、富硒的盐，你看这是不是跟欧美国家靠齐了？这个事情不用国家去大力的说了，就是现在的一些企业就已经在做这个事。那这个锡呢，这一次啊，我就说了嘛，我说我跟这个企业不是特别的熟，因为别的企业我还能做一些技术指导啊，到那儿去了之后，或者我们自己的方子，这样的话呢，到那企业里面啊，就是关系很近。这个企业不是说关系不好，而是我们接触的少，因为不用我们多接触，也不用我们怎么派人去。我们去了之后，那个车间里面有的那种完全密封的，甚至我们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别说我们工作人员，就是这个企业的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就是完全做到无人化、无菌化、密封性处理，100%保证了那种产品的安全性以及低污染、零污染率。所以说，它那种无菌车间是根本你就进不去的，你拿什么监督啊？你不像说生产一些烷剂啊、粉剂啊，这个时候你监督一下，看看它的原料还行。你这个东西的原料都一样的，这个东西的原料是从恩施来的，就是那种纯的有机硒植物提取的，一样的。你看着，你这个东西，你看着人家那边有正规的企业，我们对恩施也熟，都知道哪一家来的，所以在源头上我们就放心，那加工技术就更放心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我给这个企业说过了，我就说了一下，后来企业给了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300块钱一瓶嘛。现在在节目当中说也是服务老百姓啊，也是说对我们这些听众患者啊、听众朋友这些人呢，一个政策的福利，就多少钱呢？从300块钱就变成了200块钱一瓶。你这样的情况下用锡啊，你用少了真没什么用，基本上是6个月、12个月、24个月，甚至48个月你去用，用的时间越久越好啊，这是事实啊。那这一次呢给的政策，昨天我也说了，我就怎么说呢？我说你要拿就是6瓶起步，你拿6瓶或者12瓶、24瓶，然后呢，就是企业说了按200块钱来计算，这样的话呢，你看按300的话，3×6=1800，一个小组6个月，300块钱一瓶，1800，这是在我们中心的价格。人家企业给的什么价格呢？给的是200块钱啊，200块钱一瓶，这样的话2×6=120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你这边3×6=1800，这边1200，那你算算，这不就省了600块钱吗？这不就划算了吗？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我就告诉了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结果呢，昨天晚上人家企业那边就问了我一句，说孟非老师啊，说怎么样啊，说这个现在听众朋友们这种热情度高不高啊？我说非常的高。我说现在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头几天就打来电话了，就说了，说别说300块钱一瓶，3000块钱一瓶也吃，就是认为什么呢？第一个，只要是中心能够看得上的东西，绝对是最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硒这个东西，孟非老师讲过了之后，大家也认为说，既然有三高的、代谢性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硒一定是要用。我说现在啊，报名率很高。结果这企业这边的负责人也说了，他说我们这边也商量了一下，他说你看价钱少了就少了啊，我们企业呢，这个赚钱的方向也比较多。我说什么意思？我说难道给个福利啊？然后那边就笑了。到最后呢，人家提了个建议，说补锡是个长期的事儿。说我也了解那边说的，说我们也了解，说现在呢，听广播的呀，普遍年龄都比较大，基本上都是70多岁的老人家，都是这些人呢，要不然就是夫妻老两口在家，孩子也不怎么回来，要不然甚至是一个人。身体的健康啊很重要，你看本身年纪就大了，是不是都想有个好身体？就是咱们家的这个L-锡、甲基硒代办瓜氨酸呢，就是就能够帮助这些人身体一天天的变好，而且免疫功能好了之后啊，少得病不得病，把这代谢调好了之后啊，血管不堵，他说这不都是好事吗？他说咱们家的这个呀，以药用级的标准来生产出来国内最顶尖的蓝帽级的啊这种锡。他说你这样吧，他说我们也商量了一下，他说好人做到底，他说怎么的呢？他说你就正常说，我们这边给的政策就是6个月的啊，就不按原价了，300块钱一瓶的原价就按200块钱一瓶，这样的话呢，6个月的一组你要拿就是1200。他说要是拿那种12个月的，他说这个呀，再给个政策。我说还能给个政策呀？他说你看，这个好人都做了，好事也做了，咱就做到底呗。他说这样，6个月的就按1200来算，就是200块钱一瓶。他说拿12个月的就按150块钱一瓶来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看一瓶是150，10瓶就是1500啊。那2瓶呢，就是300块钱，这就1800，也就等于什么呢？

也就等于啊，原价在我们中心原价是六个月的量1800块钱啊。但是呢，你现在要是拿12个月的，也是1800。他说，但是他分清啊，他说拿六个月的，拿六个月的还是按200来算，

所有的听众，我对你们表示感谢，同时啊，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你看那边客气几句，所以说这个事说完呢，说句心里话，我高兴了半宿没睡着。为什么呢？原计划着我就认为200块钱一瓶就已经很划算了啊，结果呢，你看人家这个企业还是有责任心的，还是有爱心的，还是有社会责任感。所以说这一次啊，我郑重的仔细的给大家说清楚，大家听好了啊。原价是300块钱一瓶，中心的供应价。然后呢，如果说你在节目当中现在订啊，包括昨天呢，你可以多拿啊，也可以变成这个价格啊。听好了，就是你要拿6个月，就是200块钱一瓶，就是6个月的话1200块钱。你要拿12个月，就是多少钱呢？就是150块钱一瓶。你这样的情况下，12个月就是1800块钱。但是你拿2年，就是3600了，这个是正常的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你们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如果说你昨天已经订了的话，你也跟工作人员再打电话再说一声，这样的情况下你跟他确定一下，是还继续要6瓶，还是你多要，你要12瓶。因为你算算呢，你拿6瓶是1200，你这回拿12瓶才1800，也就等于你多花了几百块钱，但是多拿了6个月的量啊，你这对身体来讲太重要了，太好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要把握。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啊就感觉到了，说这一次啊，这企业给的这个政策确实啊很动心呐，确实啊很感人呐，也确实啊很有爱心。那咱们就抓住这次机会。那同时呢，还有一些人呢，也有一些担忧和顾虑，就是这个鸡到底我要吃多长时间才能够让我满意？这个鸡我吃多久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那首先呢，咱们这个硒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咱们现在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已经把这个硒啊研究到了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什么样的人吃效果来得快呢？那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缺硒的人吃完了之后啊，效果来得最快。比方说，孟非老师，我到底是缺硒还是不缺硒呢？我告诉你，咱们实际上整个中国72%的土地面积都是缺硒的，所以说呀，基本上国内每个人补硒都不会错，除了这些高富硒地区的人，很少很少这个地儿啊，就是中国的这几个长寿村都是不缺硒的，剩下基本上都是缺硒的。你看，就以湖北为例，湖北恩施是世界奇毒，但是呢，跟它相邻很近的宜昌它就缺硒，那跟它相邻很近的这个重庆也缺硒啊。那你看，这个硒啊，它是一块一块的，很小一小块，很小一小块，一缺的越多，那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产生病变的概率就会越高啊。尤其是说很多地方缺硒啊，它原因有很多面的。第一个，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慢慢的捋一捋，就说我国有72%的土地面积缺硒，其中呢，更有30%的地方是严重缺硒。那这些地方的人，你还真就得必须要吃。你看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包括这个云贵川这些地方特别特别的缺硒。有人说，你说江苏那个地方，江苏地方有一点地方有硒，但是呢绝大多数也是缺硒啊，所以说这些地方都是需要大量补硒的地方。那再有啊，这个硒这个东西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什么原因呢？就是现在这个硒啊，它怕一种东西，怕什么？怕这个工业污染。我们现在这个有一种东西叫酸雨，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二氧化硫啊进入到大气之后啊，然后呢通过雨水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酸雨。那这种酸雨啊下到地上了之后，假如说这片土地底下有硒，可是呢雨水是酸雨含有二氧化硫进来了之后，那么这个硒啊就往下沉，就往深处沉，这个时候植物的根系够不着了，这个地方也缺硒。那再有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抽烟啊、喝酒啊、烧烤啊、碳酸饮料、熬夜呀、加班啊、精神紧张啊、发脾气啊，它都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硒的代谢。你说这样的人我们更应该补硒。然后呢，尤其是年纪大的啊，尤其是爱喝酒的这类的人更要补硒，尤其是说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开始，这个硒就都应该补了。年轻人补硒更好，年纪大的人更应该补硒，因为年纪大的人吸收代谢率低了，你吃进来的东西里面的硒都少了。那就以我为例啊，我这里面呢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大概你用到多长时间能有感觉。首先第一个，一般来说有过敏性现象的，这个硒来的是最快的啊，来的是最快的。什么样的是过敏现象？大家听好了，第一类的，你像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的人，你吃上这个硒，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

0: 你这个鼻炎的症状就会减轻了。你说能不能治好？我告诉你，用一直下来这个硒你吃下去，把身体当中的应激免疫平衡给它打破了之后，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鼻炎慢慢减轻，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事儿就可以解决。哎，这个事儿我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实例的。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有人就是这个鼻炎，尤其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啊，就是花粉呐、啊，或者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扬尘的时候，包括那个柳絮飞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城市里面种的那个梧桐树，哎呀，那个梧桐树那个上面结那小球球，一碎了之后那个毛毛又迷眼睛，然后呢啊又有这个灰尘，你看看这类的时间内啊，就过敏性鼻炎呢，花粉过敏的这个人就遭罪了。哎呀，包括柳絮飘飞的时候，真的是好看，可是好看的不好用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个现象，鼻子里面痒痒，一直打喷嚏，流眼泪。这过敏性鼻炎呢，它又影响到眼睛，很多人那个时候过敏性鼻炎一发作，那眼睛两个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然后那眼睛发红，一直流眼泪，很难受。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治起来是非常非常麻烦。我告诉你，过敏性鼻炎是个顽疾，要是小孩子得了过敏性鼻炎，你听好了，影响智力，而且呢，声音都会有影响。所以说这个病很麻烦。你看我爱人是怎么呢？我爱人吃着我们现在中心里用的这种硒，我跟他说过，我说有过敏性鼻炎的啊、鼻炎的这类的，包括起那个风疹的都可以用到它。结果我爱人也是好心，怎么了呢？当时他兜里有啊，一瓶嘛，结果他自己吃呢，每天的吃一粒，然后啊就给了他同事，给了五粒，没舍得多给，就给了五粒，说你试试，那边也信得过啊。然后就说姐
1: FM91.8 北京时间20点整 8 o'clock PM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翻遍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冰丝三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

0: 加短裤加长裤，冰丝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我是杨慧兰，杨善洲的二女儿。阿爸这些年为人民做了很多事，却很少回家。每次回来都急匆匆的要走，哪怕是我结婚的时候，还有阿姐结婚的时候，他都没有出席过。
3: 朱姐，您这刚回来又要出去啊？
4: 嗯，我去买点东西。小李啊，咱这哪家的背面啊最好？
3: 我陪您去吧。好端端的怎么想着去买这个？
4: 这不是慧兰结婚吗？我想着得给她添点东西。
3: 啊，慧兰要结婚了，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怎么半点风声没听见？您这嘴也太严了。
4: 别说出去，多大点事儿你到处讲着不合适。
3: 哎，自己闺女结婚怎么不是大事儿了？不是我说啊，舒姐，您就送一床被面啊，这嫁妆可关乎慧兰的脸面呐。
4: 就你话多，背面怎么了？寓意好，然后这个，这不挺好的吗？带路。
3: 好嘞。舒姐，您今天回去，家里人指不定怎么高兴呢。
4: 慧兰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可不得回去吗？见着他们，我也高兴。哦，好，好，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啊，确实比较紧急。这样，你先把人都叫到会议室，我马上赶到。
3: 舒姐，这是
4: 之前早就商量好的事儿，下乡调研嘛。有几个村干部刚好今天到县城，明天就走，可不能让人家再跑一趟啊。
3: 可是您今天不是回家吗？我可听说了，大家老早就盼着您回去呢。
4: 哎，没办法呀。不能把群众晾在一边啊！小李，你靠边停，啊，前面有个车站，你自己坐车回去。嗯，哦，把这背面啊，帮我送过去。
2: 结婚那天，我一大早就盼着阿爸回家。阿爸提前说过了，他会回来，只要他回来，我就开心。我都没心思招呼客人，也顾不上我丈夫，就站在院门口等，想早点看到阿爸。

0: 翠兰呢？你怎么不进屋去啊？都在这院门口站了半天了，干嘛呢？
1: 阿妈，我就是看看车来了没，看着时间呢，不会误事儿。
2: 车来了，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
1: 我阿爸呢？
3: 书记半路接到电话，工作上的事儿太紧急了，实在没办法，只能回去。哦，对，这是书记亲自去买的背面，是我们这儿最好的背面。
1: 我结婚那么大的事儿，阿爸他都……因为阿爸没回来，我心里对他一直有气。工作重要，我当然知道，可是家里人难道就不重要吗？直到阿爸下一次回家，我还在和他置气。
0: 回来了。
4: 回来了，家里都好吧？
0: 哎呀，好着呢，别操心。
4: 慧兰呢？我记着她今天也放假呀。
0: 这心里还有气呢。
4: 怪我，这事儿啊确实没办好。
0: 行了行了，你工作要紧，去好好歇歇吧。
4: 哎，这怎么，这孩子怎么把背面放这儿啊？慧兰，慧兰，你这是做什么呀？好好的背面放我床上干嘛？快收起来。
5: 我不要。
4: 说什么话呀，孩子，快收起来。
5: 我就是不要。
0: 哎呀，这是怎么了？哎，有话好好说嘛。
1: 阿妈，你总是向着阿爸说话。我，但是您自己想想，阿爸这一年回来过几回？工作忙我知道，再忙也不能不回家吧。阿姐结婚的时候阿爸就没回来，我想着我结婚的时候阿爸总该回来了吧，结果阿爸还是没回来，让大家看我们笑话。
0: 哎，我慧兰，你别放在心上，慧兰就是那个脾气，我一会儿去劝劝她啊。
4: 每次都是你夹在中间，你也为难啊。
0: 我呀，我早习惯了。
4: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0: 啊，不说这些了，去歇着吧。
4: 哎。
0: 大晚上的，这是上哪儿去啊？
4: 我想起来，慧兰小时候喜欢吃家里的烧洋芋。我刚去地里看了，刚好可以吃，给他烧点儿。
0: 哎，这都几点了？
4: 慧兰，出来吃点东西吧。我记得你最喜欢吃这个了。慧兰，那我放门口了啊。你要是想起来啊，就出来拿啊。

那天晚上的烧洋芋我还是吃了。我知道阿爸其实很爱我们，但更坚守自己的职责。这么多年我和阿爸吵了许多架，他不给我们家办农转非，哪怕我们都符合条件，也不愿意给我盖个工作调动的章，哪怕我自己已经考上了，还是和家人分居七年。说不埋怨阿爸是假的，但阿爸老了，病了，他想再回大亮山看看，我似乎也从未认真去看过。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1: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2: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1: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

0: 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1: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0: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卜杜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2: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算是亲人吧。
0: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3: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0: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4: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0: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

0: 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1: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0: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林基路小学也是我们的林基路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5: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林基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5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林基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林基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林基路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林基路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并建立林基路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林基路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自此，林基路三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6: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林基路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5: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林基路社区居民买和穆提艾利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林基路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雪松草坪有着超大草坪，大树遮阴，人少清静，适合娃娃跑跳、放风筝。大人可以在树荫下躺平休息。地址在盘龙区，通过导航直接找雪松草坪即可，全天免费开放。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

0: 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21:00。
3: 9 o'clock PM。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3: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翻遍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冰丝三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冰丝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

0: 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8: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端氏小锅文林街店，30年的老店，昆明小锅米线的天花板，藏在文林街的老巷里，门头不起眼，饭点却永远座无虚席。靠一手铜锅现煮的小锅米线圈粉无数，骨汤浓白鲜香，搭配酸腌菜、鲜肉末、韭菜、秘制辣椒油，酸辣开胃，香气能飘半条街。米线劲道爽滑，吸满汤汁，加一份臭豆腐，臭香交融，越吃越上头。配一碗炸洋芋，外脆里糯，蘸满丹山蘸水，10几元就能吃到撑，是老昆明早餐的灵魂选择。
9: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如何看待体检当中发现的甲状腺结节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对于体检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的朋友，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表示啊，体检当中发现甲状腺结节不必过度恐慌。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就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呢？专家分析说啊，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能够发现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另外一方面呢，体检中进行的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专家提示说啊，甲状腺结节最需要关注的是两点。第一个就是恶性或良性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血液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很容易通过抽血明确。如果结果异常，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FM 91.8，
9: 北京时间22点。

0: 连长。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分辨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勒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冰丝三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冰丝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心才开始。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0: 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分辨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冰丝三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冰丝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指南。
1: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东川小清河是干热河谷溪流，水极清，地址在东川区小清河，导航东川小清河或清河滩烧烤点即可。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2小时可以到达。这里可以河滩露营、潜水玩水、捞鱼、捡鹅卵石，露营免费，农家乐烧烤桌另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5: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4: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5: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他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1: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0: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1: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0: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1: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您是不知道啊，
4: 嗯，
3: 就自从咱们带来了这款三顿药液，还获得了国际发明金奖的骁子号的功能牙膏之后，
4: 嗯，
3: 后台的留言啊就没停过，
4: 没停过是吧？
3: 对，好多朋友就说嘛，用了2天，感觉早上起来嘴里边就没有那么黏了，
4: 哎，
3: 关键是不熏人了，
4: 嗯，
3: 清爽了，
4: 是吧？
3: 这个特别好，
4: 嗯，
3: 还有一位特别可爱的阿姨啊，她还说呢，我这老牙。喝糖水我都敢稍微去试试了，
4: 嗯，
3: 昨天我还啃了口苹果，
4: 哎呦，
3: 你说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4: 是不是？
3: 嗯，
4: 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
3: 嗯，
4: 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对，
4: 对吧？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就看他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
3: 嗯，
4: 对吧？
3: 肯定是这样啊，
4: 嗯，
3: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4: 哎呦还有坏消息，
3: 嗯，
4: 啊，什么坏消息啊？
3: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4: 对呀、啊，
3: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
4: 嗯，
3: 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
4: 哦，
3: 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支
4: 啊，又走了将近4000支，
3: 嗯，
4: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支啊？
3: 不到300了。

0: 哎呦，不到300只了。
1: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0: 嗯，
1: 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
0: 嗯，
1: 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只
0: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1: 对、
0: 嗯，
1: 也频繁的打电话。
0: 嗯，
1: 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儿？
0: 哎呦，
1: 或者是说把咱们活动的时间再延长一下？
0: 嗯，
1: 好多家人啊，一看最后一天了，打电话还抢不着，正着急呢。
0: 嗯，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1: 嗯。
0: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1: 嗯
0: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肖子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它在所有的牙膏里面是唯一一个获得国际发明金奖的牙膏，
1: 嗯，
0: 而且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的产品，
1: 嗯。
0: 最初啊，我告诉你啊，它是专门供给比如说海外高端的市场和国内的一些高端的牙科机构的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1: 对，
0: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 嗯，
1: 你说它是专供的高端渠道才有的，
0: 对，
1: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3只呢？
0: 这个价格是吧？
1: 对呀，这太便宜了。
0: 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1: 嗯，
0: 才让他们从这个专供的库存里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1: 下足了功夫的。
0: 对，这款有肖子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1: 嗯，
0: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率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只，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1: 对
0: 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您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1: 对，
0: 是吧？人家根本不愿意把货放给咱们的。
1: 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0: 对呀、啊、
1: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0: 嗯、
1: 而且库存掉得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0: 嗯、对呀、啊、
1: 知道什么好。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肖子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
1: 将来都不一定了。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儿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1: 嗯，
0: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1: 对，
0: 是吧？但是大家伙儿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管的是整个我们口腔以及消化道所有的这个消炎杀菌的问题，
1: 嗯，
0: 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1: 它是可以管我们整个消化道的。
0: 当然了。
1: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1: 口入。
0: 口入。
1: 嗯。
0: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1: 嗯。
0: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1: 门户，
0: 对吧？
1: 嗯，
0: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1: 嗯，
0: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1: 嗯，
0: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就胃里头都反酸。
1: 嗯，
0: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

0: 呲牙上的。
1: 那口呲牙都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1: 嗯，
0: 医生就说了，说她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就是她三颗烤瓷牙戴了五六年，
1: 嗯，
0: 她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哦，
0: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
0: 絮
1: 其中，
0: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都彻底的烂透了，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它会很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1: 嗯，
0: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1: 那肯定啊，
0: 啊，就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最可怕的是啥，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他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1: 嗯，
0: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儿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根源是啥？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你没有从头就给它抑制住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

0: 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儿呢？
1: 嗯，
0: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1: 嗯，
0: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对，
0: 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从源头上，从口腔这儿，就把这有害菌、致病菌就你给它抑制住了，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它也是药企生产的。
1: 嗯，
0: 它的抑菌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它里面的这个抑菌成分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里面的这个抑菌成分，都能够强效的抑菌。
1: 哎
0: 哎，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彻底的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1: 嗯
0: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
0: 对，
1: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啊。对呀，
1: 这个很神啊。
0: 嗯，
1: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
0: 啊，
1: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0: 是，
1: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0: 嗯，
1: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0: 对呀，
1: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0: 对，
1: 你过两个月你还得去洗，
0: 嗯，
1: 一年你要是洗3-4次，那就得小1000块钱。
0: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1: 越薄，
0: 越来
1: 越
0: 薄，越
1: 敏感，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1: 嗯，
0: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就打不住啊，
1: 嗯，
0: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我告诉你，几千块钱就这么出去的。
1: 是，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0: 对，
1: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0: 嗯，
1: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0: 嗯，
1: 这罪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1: 是，
0: 然后你还遭罪，
1: 对，
0: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1: 嗯，
0: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3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嗯，
0: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1: 对，
0: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每天都在清洗你的胃肠道啊，那它的效果是你生活当中常规牙膏日化产品根本无法做到的。
1: 太对了，
0: 嗯，
1: 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0: 对，
1: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0: 嗯，
1: 天天喊着，哎，我牙疼，我牙不舒服，
0: 嗯，
1: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0: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1: 嗯，
0: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1: 嗯，
0: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1: 对，
0: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1: 嗯，
0: 啊，你吃个排骨，
1: 牙崩了，
0: 掉色了，
1: 对。

0: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1: 嗯，
0: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1: 嗯，
0: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1: 对，
0: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1: 对，
0: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1: 嗯。
0: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1: 嗯，
0: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1: 对呀，你牙齿掉碴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0: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1: 嗯，
0: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1: 嗯，
0: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1: 明白。
0: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1: 嗯，
0: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
1: 是
0: 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1: 碰不来了。
0: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1: 嗯，
0: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1: 不敢，
0: 是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1: 嗯，
0: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
1: 嗯，
0: 你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0: 对呀，啊。
1: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0: 对，
1: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0: 就是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有缺损了。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1: 小心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1: 嗯，
0: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1: 对，一点都不客气。
0: 慢慢的，你这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1: 嗯，
0: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
1: 嗯，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0: 对呀，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1: 嗯，
0: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1: 嗯，明白。
0: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1: 嗯，
0: 你看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口腔当中啊，是自己能够合成一些这个羟基磷灰石的。
1: 嗯，
0: 就你牙齿如果有磨损了，它就会及时的把这牙釉质啊，这个磨损给你修复上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吃个核桃啊，吃个坚果啊，不用钳子，不用这工具，
1: 对，一使劲
0: 儿，用牙就可以给它咬开了。
1: 嗯，
0: 还有那个喝那个饮料，还有那个啤酒。
1: 嗯，
0: 你看有不少年轻人用牙齿就给它起开了，对吧？
1: 对，
0: 老年人敢吗？
1: 不敢，
0: 对不对？年轻人，就算是你这个牙齿掉瓷儿了，受到伤害了，因为你分泌的这个羟基磷灰石含量比较足，
1: 嗯，
0: 它就能够马上的给它修复过来。所以说，年轻人牙齿不容易出问题，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岁数越大，我们身体这种合成羟基磷灰石的能力

0: 会越来越弱。
1: 嗯，
0: 你口腔当中的这个羟基磷灰石，它补充的速度跟不上我们牙齿磨损的速度。
1: 嗯，
0: 那你的牙齿慢慢的是不是就变薄了？
1: 嗯，
0: 出现裂缝了，
1: 对，
0: 甚至磨穿了，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牙齿敏感，容易这个牙疼、漏神经、崩裂的根源所在。
1: 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0: 有啊，
1: 有它。
0: 对呀、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字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1: 嗯，
0: 就是你每天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在抑菌的同时，你还相当于在补充你牙釉质的主要的成分。
1: 明白。
0: 啊，就像给我们的牙齿打蜡，
1: 嗯，
0: 封釉，是吧？你看咱们家里头有那种铺地板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定期得打蜡？
1: 嗯，
0: 防止地板刮花了。
1: 对，氧化。
0: 氧化了。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打蜡保养了之后，你这个地板是不是越用越亮？
1: 对，
0: 特别光滑。
1: 它有膜嘛？
0: 对，还有家里头有那种就是农村那种铁门的，定期你是不是得刷成油？
1: 要不然嘎吱嘎吱响，还生锈。
0: 生锈是吧？
1: 嗯，
0: 因为这层油等于说隔绝了空气和水分，防止它生锈和磨损，对吧？
1: 嗯，
0: 同样的道理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的牙呀，也得定期的打蜡，定期的封釉。
1: 嗯，
0: 这是我们保护好牙齿非常关键的一个工作。
1: 对呀、啊，这个不是随便喊的说功能性的口号，
0: 对，
1: 它是真给我们牙齿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对，这就是它现实的意义。
1: 嗯，
0: 啊，绝对不是咱们瞎说，因为对咱们每个人来说，尤其是中老年人，这款功能性牙膏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想啊，咱每天都得刷刷牙吧？
1: 嗯，
0: 那你每天在刷牙的过程当中，除了抑菌之外，还给那牙釉质你进行补充了，
1: 对，
0: 加固了，你的牙釉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结实。
1: 嗯，
0: 然后它还会轻易的出现牙洞吗？出现裂纹吗？
1: 不会了，
0: 自然就不会了，
1: 因为你保护的很好了。
0: 那咱也不用去医院什么补牙修牙了，对不对？
1: 嗯，
0: 你根本就达不到那种地步。
1: 关键现在上牙医去看一个牙太贵了。
0: 对呀、啊，就是最严重的还得种牙，听说、
1: 嗯、
0: 是吧？你根本达不到那一步了，
1: 嗯，
0: 是吧？咱就说一个小小的这个牙窟窿、牙洞，普通的材料补牙那都得几百块钱起步啊。
1: 嗯，
0: 要是牙洞深一点的话，用点好材料来保护这个牙髓的话，那上千块钱都打不住的。
1: 对，
0: 那要是里面这个牙神经都坏了，做这个根管治疗，你还得带那个牙冠，
1: 是
0: 一整套下来，是吧？又是好几千。
1: 嗯，
0: 是吧？最要命的是什么呢？种牙，就现在一颗牙便宜的，光材料钱都几千块钱。
1: 哎呀。
0: 乱七八糟的加这一块都得上万，
1: 一颗牙都有上万的。
0: 对，
1: 就是咱普通人一个月工资才挣多少钱呀？
0: 可不吗？
1: 而且我们去看牙不光是花钱，我太遭罪了。
0: 对，
1: 我特别害怕
0: 啊，
1: 与其以后花那么多钱我还遭那么多罪去看牙，
0: 对，
1: 我还不如我现在我提前预防。
0: 很多人牙疼，我告诉你啊，就是到牙医诊所呢就把那牙神经就给杀死了。
1: 嗯，
0: 可是牙神经啊它是有再生能力的。
1: 对，
0: 一般俩月之后就又疼了。
1: 是我做过根管治疗，
0: 对吧？
1: 然后呢我说我牙疼，医生说你的牙神经我都给你杀了、嗯、我说不对，我真的是疼。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告诉你，牙神经杀死了之后用不了一两个月它自己又长出来了、
1: 嗯、
0: 就跟那个地里种的那个韭菜似的，你割完了没了吧，
1: 它长苗它再长，
0: 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所以说牙神经是永远杀不死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补牙、根管治疗、做牙冠，我告诉你，你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这个路。
1: 嗯，
0: 它的终点就是牙彻底就烂掉了。
1: 嗯，
0: 是吧？最后就得种牙了，这是我们牙医最后能做的一切的手段。
1: 嗯，
0: 啊，都是在努力的延长我们这颗牙的使用的寿命，但是用的都是人造的材料代替我们原本的、嗯、宝贵的这种天然组织。
1: 明白。
0: 啊，为什么说我们说要尽量的保住我们的真牙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别拔那个牙，别换那个假牙。
1: 嗯，
0: 因为假的东西就是没有咱们天生的长的这个真的牙齿那么浑然一体，
1: 嗯，
0: 那么有生命力，那么有感知性，那么耐用。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只需要79块钱，咱们只要把家里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这款功能性的消字后的牙膏，三支啊足够咱们用小半年的了。
1: 嗯，
0: 那你就能够这个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牙齿持续的封釉和镀膜，
1: 对，
0: 从根源上加固它，延长它使用的寿命，这多好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就真牙咱们就这一副，
0: 哎，
1: 坏了吧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0: 那可不，
1: 一定要啊天天保护它，多保护一天

0: 是一天。
1: 对，
0: 老师，您说这个牙膏它又能够抑菌，还能够保护肠胃，
1: 嗯，
0: 又能够修复牙齿的牙釉质。
1: 对呀、啊，
0: 这么全面的保护，其实市场上真的是很少见。
1: 要不怎么说它能够获得国际发明金奖？
0: 对对对，
1: 是吧？你看市面上多少种类的牙膏吧？
0: 嗯，
1: 那有几个能够走进国际的视野？
0: 嗯，
1: 拿这个国际大奖呢？
0: 是的，
1: 是吧？它是唯一一个。
0: 对，它这个含金量非常的高。
1: 对，
0: 就像奥运会奖牌似的，天下谁人不知呢？
1: 嗯，
0: 我们的运动员拼了命训练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拿到这块金牌。
1: 对，
0: 对不对？这是全球公认的顶级的荣誉。
1: 对，你这个形容特别贴切，
0: 嗯，
1: 是吧？而且这款牙膏的配方啊，我告诉你，最初啊，还真就不是给我们国内这老百姓设计的。
0: 嗯，
1: 它是专门针对老外的牙齿问题研发的。
0: 嗯，老外那么爱吃糖，他们牙齿更有问题。
1: 你看看，都爱吃甜食吧？
0: 对，
1: 老外日常哈。就啃那个硬面包，带那个筋的那个牛排。
0: 嗯，
1: 我告诉你，本身就是对牙齿磨损非常严重的食物。
0: 嗯，
1: 比咱们中国人，我告诉你，严重多了。牙釉质表面的裂纹啊，牙齿的敏感呢，那是常态的问题。
0: 嗯，
1: 再加上重油、重甜食，那口腔当中的有害菌是大量的滋生。
0: 嗯，
1: 啊，不光口腔有异味。连体味儿，我告诉你，都比咱们这个国内的人重得多，对吧？
0: 是啊，就是原来人家是从一开始就去解决了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
1: 对，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这个三顿药业销售号的这款牙膏，它这个配方啊，它最先啊是给国外人准备的、
0: 嗯，
1: 然后专门用来出口的，
0: 嗯
1: 啊，用了之后，很多老外就反馈，哎，效果比较不错，
0: 嗯，
1: 说自己牙齿的敏感性啊就减轻了，
0: 嗯，
1: 啃硬东西也不怕了。口腔异味也淡了，
0: 对，
1: 是吧？这不后来就出名了吗？
0: 嗯，
1: 还通过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严格的认证，
0: 嗯，
1: 然后获得了国际牙科圈的认可，
0: 嗯，
1: 啊，一下子名声大噪啊。然后后来带着这份国际的成绩单，然后回过头来，我们中国人哎才发现这么好的产品，
0: 还真是
1: 啊。然后最主要的是啥，你知道吧？
0: 嗯，
1: 咱们的卫生部门，
0: 嗯，
1: 用严格的检测，然后给了他一个销子号的这个。文案的这个报备，
0: 嗯，
1: 是吧？那销子号，我告诉你，不是说就什么样的牙膏都敢给的，
0: 嗯，
1: 太少了。销子号，它这个是医学的标准的，
0: 对
1: 啊，它也成了牙科诊所的专供的产品，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它在国际上是吧立过足，又在咱们国内专业战场上打过胜仗，
0: 嗯，
1: 这是双料的尖子生，
0: 尖子生，
1: 哎，那是真真正正的从实践当中检测出来的好产品。
0: 对呀，就这个，它是经过双重认证的专业的品质。
1: 对，
0: 你换别的地方，单支就得卖个上百，
1: 可不嘛？
0: 我们这79块钱三支，
1: 对，
0: 这太便宜了，太合适了。
1: 对呀，既能够强力的抑菌，
0: 还护肠胃，
1: 保护我们的肠胃，
0: 嗯，
1: 又能够修复牙釉质。固牙齿，
0: 嗯，
1: 是不是两效合一的技术？那本身就非常稀缺。
0: 对，
1: 那市面上是吧，单独一支好的就是能够抑菌的牙膏，那至少都得120块钱起步。
0: 对呀，
1: 你单买一支专业修复牙釉质的那个牙膏，没有个小200块钱都下不来。
0: 嗯，
1: 对不对？
0: 它一分钱一分货，它贵有贵的道理啊。
1: 对啊，现在呢，
0: 便宜，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直接把这两效合一了。
0: 嗯，
1: 专供牙科诊所。获得国际金奖销子号的这款牙膏，79块钱三支的价格带给大家伙。
0: 嗯，
1: 说白了，这不相当于用最实惠的价格给大家伙打出了一个极致的牙齿的效果。
0: 是的，
1: 这带来的这种极致的使用改善和体感，那慢慢的就让我们不再为一口好的牙齿反复的奔波，反复的花那冤枉钱了，
0: 嗯，
1: 是吧？也再也用不着为一些小小的口腔不适。影响咱们吃饭的胃口了。
0: 对呢，我还算了一下呢，
1: 嗯，
0: 平均每天花费不到4毛钱，
1: 不到四毛钱
0: 就能够享受到牙科诊所的专业口腔养护。
1: 对，
0: 同时呢，把牙齿修复啊、胃肠的护理呀、啊，这两件大事儿都给兼顾了。
1: 对，
0: 能把这么硬核的产品做到这样的极致的性价比，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么强大的供应链呐、啊，这么强大的整合能力才能做得到的。
1: 是。这一点啊，我不否认。
0: 那当然，
1: 就没有这个实力啊，
0: 嗯，
1: 就不可能做得到，
0: 嗯
1: 啊，不可能做到让大家伙花这么少的价格能用上拿国际金奖专供牙科诊所的销售号的牙膏。
0: 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0: 嗯，
1: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

0: 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涂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因为咱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得追求它的效果了。
1: 嗯，
0: 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嗯，
0: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0: 对，
1: 每天刷牙两三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0: 对，
1: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0: 没错，是吧？咱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真正的有修复牙釉质和抑菌功能的这种消脂好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1: 对呀，
0: 口腔异味的问题
1: 解决了，
0: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1: 嗯，
0: 是吧？在跟家人呐、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1: 对，
0: 封上膜了，
1: 对，
0: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了，
1: 嗯，
0: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
1: 嗯、
0: 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啦，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
0: 是是，
1: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0: 是，
1: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1: 那当然了，
0: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1: 是呢。
0: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1: 对，
0: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脂好的牙膏。
1: 嗯，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嗯，
0: 实现了从药企直接到我们消费者的手里。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用上这种本该在专业领域，比如说专业诊所才能够接触到的功能性的产品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1: 嗯，
0: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1: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拿了国际金奖专供牙科诊所还能够修复牙釉质强力抑菌的消脂好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就能够避开看牙的高额的开销和痛苦了，换来一口的好牙和舒心的晚年生活。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 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

0: 中风的风险。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1: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0: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1: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0: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1: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惊爆价79块钱3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请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要订5组这个功能牙型牙膏啊。
4: 一下订5组这个功能性牙膏，你几个人用啊？订这么多呀？
5: 我一家子用。
4: 啊，一家子人都用啊。这么啊。
5: 我特别感谢你和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4: 啊。
5: 你看我这个不少的毛病，都靠咱们这个平台产品给这个调理好了。
4: 是吗？哎呦，好啊。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5: 之前呢，用过咱平台这个海胆黄
4: 啊，海胆黄。
5: 以前呢，你看晚上啊，老是起夜四五回
4: 啊。
5: 现在呢，一觉啊到天亮
4: 啊，
5: 不尿频了。
4: 好。
5: 后来用了那个一氧化氮和酶，这个血压也稳当多了。
4: 好。
5: 所以呢，我特别信咱们这儿。也东西也靠谱，价格也实在。
4: 这个我首先感谢您的信任啊。大家伙的信任呢，其实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坚持下去的一个底气，是不是？
5: 啊。
4: 你看今天是咱们这个功能性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告诉你，这个库存呢还真就不多了啊。先给你订上吧，好不啊？
5: 好的，好的，老师。
4: 好。

0: 给你这里买的东西啊，真能帮我解决了问题啊。
1: 是吗？
0: 嗯，我这次来打电话呀，还是因为我这口老牙
1: 啊，
0: 说起来都是泪啊。
1: 哎呦，
0: 年轻的时候牙就不好
1: 啊，
0: 是牙过敏
1: 啊，
0: 凉的酸的，一沾呢就滋滋的疼，
1: 哦，
0: 像过电一样。
1: 嗯，
0: 所以那个冷饮呢，我几十年啊都没敢痛痛快快走过
1: 啊。
0: 后来呢，上了岁数，这牙呀更不争气了。
1: 哎呦，
0: 变得特别脆，
1: 嗯，
0: 特别俗，吃个黄瓜呀都能掉渣子。
1: 呵，
0: 现在更惨了，我嘴里还有三颗牙，
1: 就剩三颗，
0: 还剩下牙根了，
1: 就牙根了。哎呀，
0: 哎，上面的牙呀都烂没了。
1: 那你只剩牙根了，你没到这个牙医诊所去看一看呢你啊？
0: 哎，我不想去啊，老师。
1: 哦，
0: 他们呢都是人造的假牙。
1: 嗯，
0: 再好的材料能比得上我们这些原生的牙吗？
1: 对，
0: 哼，我就觉得呀，我这牙根呢，只要还在，它就还是啊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啊，我听你讲这个牙膏，既能强力养菌，又能啊修复什么的这个牙釉质。
1: 嗯，
0: 哼。我就心动了，
1: 心动了是吧？那你的意思就是想把你仅剩的牙根保住呗，是不？嗯，
0: 对对对。
1: 那你把这牙根想保住的话，那你真的就是咱说实话，这点残余的牙，你得做好最好的这个养护了，啊
0: 啊！
1: 你看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吧，它里面有一种另外的主要成分叫羟基磷灰石，啊，这个羟基磷灰石呢，就是我们牙釉质的这个主要的成分。它能在你刷牙的时候，在你牙齿的表面，包括你那些残缺的牙根的表面，形成那么一层坚固的保护膜。你看看，所以说你坚持使用好了，相当于是每天你在你的牙齿都在做这种微修复呢，把这个最薄弱的缺损的部分，它一点点给你补上啊，重新就隔绝了细菌呢、啊，还有这个牙神经啊，对这个冷热啊、酸痛啊这种刺激，是吧？那正因为这种显著的效果，而且它是销字号的功能性的产品，是吧？而且还拿过国际金奖呢，是吧？原本我告诉你，这款功能性牙膏只是供给牙科诊所这类专业渠道用的，啊，你市面上根本就没有的。那咱们这回不一样了，直接从这个制药的企业，人家厂家是吧，计划外调拨到一批。所以说你要真是错过了，真就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能遇到了。所以说你这电话能进来真的啊挺幸运的啊。
0: 那太好了，还好啊我顶完了。
1: 嗯，
0: 你是不知道啊，我的牙不好了呀，真影响我生活呀。
1: 那是
0: 有时候啊半夜疼起来啊，真是啊，哎呀直冲天灵盖，
1: 哦，
0: 根本睡不着，
1: 理解，
0: 吃止疼片啊都不好使
1: 啊，
0: 疼得浑身是汗，吃也吃不好，羊肉啊骨头啊硬一点的蔬菜根本嚼不动。
1: 是
0: 这几年呢，我差不多天天喝粥，把胃都喝的呀老泛酸。
1: 嗯，
0: 你说这人活着吃都吃不好，还有什么滋味了？这不是牙给闹的吗？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一个健康的人，你想长寿的话，想享受这个生活的话，最基本的咱这牙口得好，是不是？能吃能喝，你这营养才能够吸收的全面嘛，是吧？你不能说一开口是吧，这个没有好牙了，满嘴都是几十亿的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满嘴都是味儿，是吧？又是发炎又是红肿的，那你说你这身体怎么能好，是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这种情况它非常容易引起我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炎症，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都会遭殃。你现在不是订上了吗？咱们这个功能性牙膏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订上了，我告诉你好了，等你收到之后在家里头好好给它用上啊，先把我们口腔内环境调整一下，等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少了，你的牙龈就不会再发炎了，你的剩下来的这种不多的这个残牙呀，我告诉你，你不想拔的话也能够很好的给它保护起来，是吧？不用再担心的继续的让它坏下去了，是吧？坚持用啊，等你形成了自己这个真正的口腔的健康的菌群，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想吃啥吃啥，是吧？你也不怕牙周炎了，什么牙疼了这样的问题了，好不啊？
0: 那行，老师，我听你的。
1: 嗯，
0: 为了这口牙，也为了我能好好吃饭，
1: 嗯，
0: 我肯定坚持用。
1: 对，
0: 今天这通话要太值了，那谢谢老师啊。
1: 好啊，值就行。行了，咱们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聊到这儿了，
0: 好好
1: 啊，再见啊，好、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

0: 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六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 80% 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三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那个老师，
1: 嗯，
2: 我想问问你，那牙膏还有吗？
1: 哦，
2: 我想订三组。你说我这人手慢，这电话刚打通。
1: 三组应该还有啊，咱也不用着急。因为现在所剩不多了嘛。就算没有的话，让你的健康管理师从其他地区给你调点来，三组不多啊，应该能满足你，好不啊？
2: 行，你看那个老师
1: 啊，
2: 你看我之前吧是那个下肢静脉曲张，
1: 哦，
2: 说你的腿总是又胀又抻的
1: 啊，
2: 用了咱们平台推荐的那个水质素哦，
1: 水质素。
2: 哎，我真没想到，你说我都这岁数了，腿脚那走道和年轻人似的，特别勤快啊！
1: 调理过来了是吧？你看看，
2: 啊，真的，所以说我特别相信咱们这儿，我也特别感谢老师您啊，真是妙手回春。
1: 哎呦，听到这好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能帮助到咱们呢，我跟你说，咱们平台呀也跟着您高兴啊。你这样，今天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咱直接说就行，好不？啊、
2: 哎呦，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牙。
1: 牙哦，
2: 我这牙口特不好，从有印象中，我总做梦，这牙就是牙龈特别的发炎啊。
1: 啊。
2: 而且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严重，这个牙龈也萎缩了。
1: 啊、哎。
2: 牙根儿它都露出来了啊。
1: 啊。
2: 吃点稍微凉点的啊，热点的东西，我这牙神经都抽着那么疼。
1: 明白。
2: 而且我这牙齿上的你这摸着都松动了
1: 啊，
2: 我也不敢那么死乞白赖的咬东西。
1: 嗯，
2: 大夫说没有啥特效的说方法给我治，都说让吃点消炎药啥的
1: 啊。
2: 但是你说我现在这牙龈吧，一发炎半边脸都跟着肿。
1: 嗯，
2: 哦，我都不敢出门，怕人笑话。你说
1: 啊，
2: 而且我不瞒你说啊，我们家里的这个阿莫西林还有头孢这些消炎药我都是换着吃。
1: 嗯、啊，
2: 我这些年我都真的几乎都没断过。
1: 那不行啊，抗生素你记住啊，不能这个总吃的，你要总吃抗生素的话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菌群失调的
2: 啊、
1: 我们常说的这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看似它是这个专门杀灭细菌的，这个治疗细菌感染的，但是我们身体当中有益菌、它也会给它杀死的，你要长期这么用的话、反复的吃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菌群失调，对我们身体反而伤害更大啊。
2: 哎呀，我也知道总吃不好，你说不吃真不中啊，疼的都受不了。
1: 嗯，
2: 而且我跟你说老师，我现在我都感觉都是吃了那药也不太管事儿了，好像
1: 吃完都不管事儿了吧。
2: 啊、
1: 这说明啥？说明你身体已经产生这种抗药性了，我告诉你。而且就算它好使，它也这种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啊。
2: 嗯，
1: 我们牙髓里这个神经啊和血管啊是特别特别细的，头发丝儿知道吧，只有我们头发丝儿的1/2%啊、你想想得多细呀、那你吃下去的这个消炎药抗生素啊，它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牙髓这个位置吗？它药量也不够啊，啊，几乎是微乎其微啊、所以说很难起效的啊。但是你常年的这个牙龈还有炎症，你导致了最后这个牙龈的萎缩是吧，牙根的这个神经都暴露出来了，你知道这些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吗？就是我们口腔本身的问题、你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太多了、
2: 啊、
1: 它直接就能够攻击我们的牙根和牙神经，所以说你才神经疼、牙齿才松动的啊。
2: 那我吃了这么多年药，你这不白吃了吗？
1: 那当然了。
2: 那你讲那个牙膏，你看对我的情况管事儿吧？
1: 哎，你看看，你别看这个牙膏它不是药啊，咱们这款牙膏、是三顿药业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消字号的产品。什么叫消字号啊？消炎是吧，杀菌，这叫消字号的产品。 啊，这就是咱们国家卫生部门批的啊，这可不是敢瞎写的啊。
2: 嗯，
1: 而且他拿过国际金奖的，是专门供给牙科诊所所使用的，是牙医改善我们人口腔问题的一个首选的产品，就针对你的情况太普遍了啊，就把这款这个药用级别的这个

0: 那都不用总像现在就动不动都吃消炎药了，是吧？
1: 那当然了，你现在吃消炎药已经不好使了啊，
0: 嗯，
1: 而且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只要咱们每天早晚把这款功能性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啊，
0: 嗯，
1: 慢慢的我们口腔的菌群的环境你调理健康了，有害菌、致病菌它少了。
0: 嗯，
1: 你什么牙龈炎呢，这自然而然它就没了，是吧？牙神经也不会再被这个致病菌所攻击了，
0: 嗯，
1: 那你就不会再疼了，是吧？再加上里面那个羟基磷灰石加固我们的牙齿，那你松动的这种感觉慢慢也会改善的，是吧？
0: 嗯，
1: 你这样你根本就不用再吃什么消炎药在那顶着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才是治本的方法。而且，
0: 嗯，
1: 咱说这是有国家咱们卫生部门备案的，这叫消字号的产品，是吧？
0: 嗯，
1: 抑菌固齿双效合一功能性的牙膏，加这一块三支才79块钱。我三支咱们用个小半年没问题了吧，是吧？
0: 对，
1: 你算一下平均花还不到4毛钱呢。
0: 哦，那真是，那比我天天吃这个消炎药可便宜多了，
1: 便宜太多了。嗯
0: 嗯，那我这回我手术牙膏了，我都肯定得天天坚持用。
1: 对，
0: 只要这个牙呀它不疼不肿，然后这牙龈呢，嗯，它不萎缩，我都能好好吃饭。现在都不敢吃硬的，都得吃软的，喝粥啥的。
1: 是，我理解你，记住了，
0: 嗯，
1: 咱牙齿好口腔好咱们进食才好，对吧？我们食物是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第一道关卡，
0: 嗯，
1: 不就我们口腔吗？你这道关口健康了，
0: 嗯，
1: 吃进的食物才是真正的健康有营养的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是，
1: 啊，
0: 行，帮我按你说的用，
1: 啊，
0: 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0: 嗯，
1: 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对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两次牙，减少60%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醒了，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连接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记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原因，早失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七点整，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楚雄小雨20到25度，玉溪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西双版纳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宝山阴转小雨20到26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临沧阴转小雨19到27度，芒市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阵雨转中雨11到16度，卤水阴转中雨23到29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今天是一个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4度。
0: 应急常识365。
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8: 5月17

0: 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余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早安，
8: 早安，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0: 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9: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到牙齿的健康。
10: 是的，牙齿状况会影响到吃饭，并间接影响到体重。那巴西的佩罗塔斯联邦大学最新的研究表明，牙齿数量少，咬合功能差，可能会导致体重明显增加。论文呢是已经发表在了美国的牙周病学的杂志上。
9: 哎，那么研究小组纳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田纳西州两个州长期健康研究项目的909名参试者参与研究，对他们的口腔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包括牙齿数量、咬合功能和牙周状况。
10: 那根据2年内和6年内的体重变化，所有参试者被分为了3组：无变化、体重减轻5%以上，以及体重增加5%以上。以分析口腔健康与体重变化的关系，结果发现牙齿数量少、咬合功能差、牙周状况差均与体重增加有显著关联。那功能性的牙齿单元的缺失，尤其是在咀嚼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臼齿缺失，可使体重增加风险上升17%。
9: 对，因为研究人员认为啊，这牙齿的缺失会直接改变饮食习惯，比如说更倾向于吃少吃富含饮食纤维的蔬果，转而选择柔软和高热量食物，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热量摄入超标。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世界杯，32进16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9号到7月4号进行。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确定。
9: 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0: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
9: 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10: 28号，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
9: 关注到电影市场，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72亿。
10: 29号0时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0: 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了地震三级应急响应。
1: 近日，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学术论文被指出现了 AI 水印。兰州大学27号发布情况说明，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0: 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了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密阳县等地查扣冻皮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负责人严肃追责。
1: 据了解，2025年7月到2026年1月间，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21辆冷冻肉品货车，在原本目的地为两广、湖南等地的情况下，集体偏航至河南驻马店密阳县的高速出口，被当地市场监管局以涉嫌未经检验检疫为由查扣，因存在大量反常巧合，引发社会对趋利性执法及团伙作案的质疑。媒体调查发现，部分司机有前科或多次涉案，举报人信息模糊，评估机构非食品专业，拍卖价格远低于市场价，疑似形成了低价接单、精准举报、查扣拍卖的牟利闭环。目前河南省已经成立了省级专班提及调查。
0: 近日，某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相关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这些弹窗广告在网络场景中十分常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经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的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
2: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文提示了2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3: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2: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3: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4: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吴沈阔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

0: 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1: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的7:14了，这里是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呼之欲出啊，是一个大型的真香现场。
0: 哦，什么真香？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好多年前不是流行那个真香嘛，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好像这个话题离我挺远的。后来发现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以前嫌弃的东西，现在觉得，哎呀，真的是真香
0: 啊，真香！我突然想起那个表情包，
1: 对，那个表情包，我就觉得，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的真香现场，就是有什么东西。以前你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
0: OK， 发送微信给我们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98，平安贝贝。
3: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溺水是青少年暑期安全的头号杀手，请家长一定要教会孩子六不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时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不擅自下水施救。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期 AI 脸生理性厌恶在微博平台产生了5200万的阅读量，20000网友的讨论，热搜榜最高 TOP4。 在今年5月啊，抖音原生端上新的 AI 剧漫剧数量为3.95万部，较4月下降10.43%。同时5月份的 AI 剧和漫剧的新剧播放量达到了1406.28亿，保持正向增长，但仅环比增长7%，增速相较于4月份176%的环比增速大幅降低。
0: 这组数据直观地反映出 AI 漫剧正在迎来增长放缓、行业降温的拐点。除了平台监管、分成下滑、竞争内卷等主要因素之外呢 ，AI 脸带来的审美疲劳或许也是行业降温的因素之一，更是未来 AI 剧所必须面对的瓶颈。
1: 那 AI 剧还有漫剧上线初期啊，用户更聚焦于 AI 的影视化、奇幻脑洞题材带来的新奇体验，但是对于剧情的漏洞、表情生硬、人设单一等问题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
0: 但是在短时间内，除了每月数万部 AI 漫剧之外呢，还有大量的 AI 短视频内容也在持续的产出曝光，用户在短期内受到大量 AI 内容的冲击，审美疲劳是不可避免，必然会对画质精细度、人物辨识度、剧情逻辑性、画面流畅度提出更高要求。
1: 那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啊，剧集是否由 AI 生成，是否实现工业化批量制作，从来都不是核心看点。用户不会为模板化的流水

0: 间作品买单，只会为真实的观感体验、饱满的人设、流畅的剧情逻辑和优质的视听质感付费，这也是所有内容行业亘古不变的核心逻辑。
1: 批量流水线生产的标准化 AI 五官、统一模板化人物建模，让不同剧集角色面貌高度趋同，观众难以区分人物形象，代入感持续走低。即便剧情题材有所差异，重复声音的 AI 面部神态、同质化的人物造型，也会快速的消磨用户观看的耐心，直接拉低完播复看等核心数据。
0: 好的，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国内。苹果公司最近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在16%到25%不等。那国内市场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也出现了大幅的上调。
2: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这款电脑去年7-8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10000元。
3: 最近这一年的电脑的价格上涨是非常夸张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变，相对比之前的话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2: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即便叠加国家补贴与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高配机型的笔记本电脑到手价依然在10000元以上。
4: 因为我的大学准备选理工科类的，对这个电脑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5: 内存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是适合学习啊，以后工作啊都可以适用的嘛，然后带一点 AI 的功能，可能会有一点调价啊。高考毕业生有一个优惠政策，还有一些国补的，像这价格应该13500左右这样子。
6: 特别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要给孩子配备电脑，它可能供应也会出现它涨价的一个原因。是在6月21号开始调价的，调价的幅度还是有点高，1000左右的。
2: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至1500元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零售价。
7: 今年以来啊，有涨价的频率可能有3-4次，那它的 CPU 还有它的显卡，它的这些硬件的设施涨价，它的供货商那边提升了这个成本，所以也导致它这个在经销商零售的时候也会提升这个金额。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新修订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及资料管理规定今天发布，将于7月15号正式实施。新规将打通化妆品原料创新中的堵点难点，为我国化妆品产业研发增效赋能。据介绍，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10类缩减到了5类。一起来了解。
8: 现行规定对化妆品新原料的技术要求是以法规形式发布的，修订程序较为复杂，周期较长。为促进我国新原料研发应用，本次修订将新原料的技术要求从法规中剥离，改由技术指导原则的形式发布，将更灵活适配产业发展，更有效进行监管。
9: 今天发布的新规定对化妆品原料的研制报告、制备工艺、安全评估资料等技术要求进行调整。
10: 新修订的管理规定根据化妆品新原料的来源、制备工艺、风险程度等进行细化分类，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5类高风险原料实行注册管理，防脱发、去屑、抗皱、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按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9: 据介绍，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10类缩减至5类，对一些风险较低的新原料予以合理松绑。除了5类高风险新原料以外，其他均实行备案管理。此外，新规定还在科学合理范围内优化相关试验要求。
11: 新规定鼓励企业采用动物替代测试等新技术、新方法，减少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为推动国货美妆出海提供政策保障。
2: 据了解，新规定还优化上

0: 流程，在严格的行政管理和灵活的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进一步释放我国鼓励原料创新的政策信号。
1: 考虑到化妆品主要是以涂擦、喷洒等方式用于人体表面，新规定对申请资料进行合理优化，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评估相关风险，企业可以免除相关毒理学实验。
2: 采访中，专家告诉记者，化妆品新原料研发安全评估是备案注册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最费时费钱的环节。新规定充分考虑科技进步，优化评估手段和程序。
3: 比方说数字毒理学 AI 技术的应用，对安全评估做了一些优化调整。比方说具有食用历史的新原料的注册备案，可以减免一些毒理实验。那么这些毒理实验的减免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每一个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能够节省350万元左右和1到2年的研发时间。
2: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1年实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来，我国注册备案的化妆品新原料增长了30多倍。
4: 2021年之前，我国化妆品新原料实行注册管理，30多年间共批准了14个新原料。2021年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实施之后，新原料管理调整为根据风险程度实施注册或者备案管理。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注册备案新原料442个，其中国产新原料占86.4%，极大释放了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活力。
2: 据了解，目前我国化妆品新原料研发热情高涨，原料的研发创新带动了化妆品行业的高速发展。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14五期间，我国共批准特殊化妆品超4.2万个，备案普通化妆品超230万个。
3: 我国化妆品市场规模自2023年到现在连续3年超过了1万亿。那么国货已经占比达到了57%，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英呢，大家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是的，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和小朋友的事，其实这个错误的思想啊，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你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就叫做人在35岁前要补钙就等于存钱。
0: 真的，
1: 因为一旦到了中年，你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出你影响你身体的一些健康。
0: 所以今天大象新选上身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品牌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礼。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瓶到手198。
1: 是的，我觉得今天就是除了这个刚刚我们推荐的汤臣倍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定要搭配一个倍之恒的8000亿活性益生菌。
0: 哇，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好健康
1: 啊！对啊，好养生啊！今天
0: 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株，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超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品申报与评审规定的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所以放心喝无负担。
1: 对，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很好，像3岁以上的儿童啊、肠胃脆弱人群、青年、中老年人都很合适。儿童有了它，食欲好，促进对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那像学生党、上班族不再为便秘而腹泻而困扰，那老年人吃了肠胃也比较好，身体变得更硬朗。
0: 这一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是每盒20袋，每袋3克，是3盒装，市场售价198，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只要99，算下来一袋才1块多，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什么东西你以前真的很嫌弃，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真香啊。看到平台上奔跑的蜗牛说我觉得童年的小卖部真香。
1: 我现在出去旅游如果能看到那种很复古的那种小卖部，我真的会

0: 奖金去买点那种东西，我总觉得那种是宝藏小店、
1: 啊、是真的吗？不知道从哪里进的货。
0: 对，但是你会担心它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1: 知味先生说，现在觉得平西西真香，不是当年要砍一刀的那个让人嫌弃的平西西了是吧？
0: 对，我现在有时候家里一些劳保用品、啊、就直接从平西西下单，
1: 是不是、
0: 啊、以前我从来也就是觉得哎呀没有保障，要淘宝什么关奇，对啊。好，戴帽子的自傲狗说，当然是黄金、啊、年轻的时候觉得黄金好土啊，闲的不行，买了一堆破烂玉石，现在想给当时的自己一巴掌。
1: 我爸是最反对买玉石的，他就是属于此生人都想不通为什么翡翠价格会那么高、
0: 啊、
1: 他就觉得不值得。我就跟他讲什么帝王绿啊，种水什么好的还是什么，嗤之以鼻啊、完全就他可能、就是、
0: 现在还喜欢吗？
1: 不，他就是属于黄金的，他一直就觉得如果要买，就真的是像黄金这种可以保值、可以升值的东西。他觉得翡翠呢，就是说不是说不漂亮，但是呢，它的市场不是世界的，它的市场只在亚洲，甚至只在主要在中国和台湾，
0: 对，
1: 就是地区啊，他觉得受众太小的前景都不会好。
0: 哎呀，少年不知黄金香，人到中年就恨不得家里面全是黄金。好，再来看一条吧。 Fish Head 他说电瓶车、
1: 啊、真的是。
0: 他说我30多岁才开始接触电瓶车，以前就觉得有点土土的，就觉得您肯走路、啊、哎呦，现在走哪都是堵车，一个电瓶车搞定所有。
1: 这你就是完全跟不上形势了，自我可以骑电瓶车的年龄，我就觉得电瓶车早就是已经真香现场。
0: 哎，我隔壁的一个妈妈，她就是因为送小朋友上幼儿园嘛、啊、她改造了她的电瓶车。
1: 怎么改造？
0: 有那个雨棚，有挡风、啊超级可爱，就一个
1: 就整个车都武装起来。
0: 是
1: 那个雨棚实际上是好像是违反交规的，
0: 但是很大那个雨棚，我不知道确实，但是那辆车改得很夸张。他就说因为他每天就是5分钟接送孩子嘛、啊、他从来不开车，他说他只喜欢电动车电瓶车、啊、
1: 用过的人都说好。好，那么对于以前很嫌弃现在真香的东西的，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你的心情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下过雨之后路面湿滑，今天呢是周一，部分路口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行车还有点拥挤。经过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左转弯附近路段丙道路段车流有点密集，车速不快，请车友保持安全的跟着距离进行驾驶。行驶过了斗南出口，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成贡返回昆明主城，成贡副区，特别是经过斗南王家营的出入口杜家营收费站的长的实线虚线附近路段，行车流量呢比较密集，请车友进行驾驶，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北路下杨坚坡北教场看守所附近路段的疑似有故障车，请车友注意谨慎驾车。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才逐渐恢复。长坡路段下雨过后的路面也湿滑，有安全隐患，请车友要注意提前减速。二环北路小庄金京马村立交行驶往北交场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西二环的行车高峰也已经形成，小屯立交行驶往明波立交桥行车的高峰形成，主城区金碧头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并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听众朋友，那么74号信息员也提示大家啊，西三环辅路与金川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啊，一辆大货车撞倒了红绿灯的杆子，导致车辆以及信号灯受损严重，同时还有一辆面包车也受损，来往的车友一定要注意避让。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昨晚11时40分左右接报，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平坡顺鼻站间，一辆货车自燃。截至目前，因为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了此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交通。车辆从大理收费站分流，新楚大高速往宝山方向车辆在凤仪隧道入口截流，大漾云高速石门关收费站入口对宝山方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那今天凌晨4点 ，G7611都香高速昭通段翠屏隧道因近日连续强降雨，导致涌水积水严重，已不具备车辆通行条件，经一路三方商定，对甘田收费站至龙头山收费站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通行时间待定。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 妹妹莎莎，
2: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不啦。
3: 妹妹快乐哥，这两个星期哦，做君子闹钟的人太多了，真的是要喂不要命啊！
4: 哎，小明明，所以说像我这种惜命的人嘛，那吃鸡就不消吃哦。
3: 哎，我当时记得我小时候哈，每年在我外婆家，这个时候就会化身采蘑菇的小姑娘，买一堆小娃娃都去捡菌子。
4: 哎，那你咋看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啊？
3: 一般那种卖五颜六色的、奇奇怪怪的，就肯定是有问题呢。我从来都不兴去捡那种红色呢。
4: 很多人说鉴别这个菌是不是有毒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颜色，颜色鲜艳呢就是有毒，普通的嘛就没得了。
3: 你这种说法好像也没得那毛病，但是肯定是有特殊呢。如果实在是自己要去捡菌子嘛，又分不清，最好呢就对照着图册来操作。当然，这些菌呢毒性还可能是喷人不当，或者是使用方法不当就捉闹的呢。我闺蜜她鸡妈呀，就是几乎每年都会被闹住，因为不小心就吃剩菜，而且是冷的，所以千万不能吃冷的菌子噶，要热炸的再吃。条件允许的话嘛，剩菜你就莫要了。发展我一巴克买卷的时候都是只染自己染食的卷买，比如说那六嘎卷了鸡中了染不得弄是绝对不会买呢。还有呢，做菜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炒，我却不发进去哈巴烂的炒，很容易被闹住。记得讲一定要炒熟的，而且呢还多发点蒜嘛更好。
4: 绝对不哈巴烂，提醒大家了，谨慎采购叶三金，谨慎食用啊。如果食用之后出现了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烧不安、看东西不清楚或者出现滑视滑听等等症状，应该马上前往医院治疗。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你是不是又开始减肥了？是不是又开始了只吃水煮菜、断油断糖，甚至完全不吃主食等极端方式控制饮食了？专家提醒啊，这种过度严苛的所谓健康饮食，可能隐藏着一种饮食障碍，这就是正食症。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正食症会造成贫血、心肌损伤、内分泌等一系列问题。正食症呢，又被称为健康饮食痴迷症，它是属于进食障碍谱系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看作是强迫行为的一种表现。和厌食症不一样，正食症的核心并不是害怕发胖，而是对食物健康纯净的过度执着，对食物来源、加工方式以及是否含有添加剂等成分非常的敏感。在实际生活当中，一些患者会严格限制饮食，比如只吃水煮菜，完全不吃油脂或主食等。一旦破戒，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和焦虑情绪，甚至影响日常生活。正食症患者往往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是很难意识到有问题存在的，也很容易被周围人忽视。但如果长期坚持这样的极端饮食，既可能因为能量摄入不足而出现营养不良，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心肌损伤，也会因为长期营养摄入不足影响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出现贫血、低蛋白血症、血脂异常以及肝肾功能下降等等问题。患者还可能表现出乏力、运动能力下降、脱发、皮肤干燥、免疫力降低以及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所以一定要警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1: 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3: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为期62天的暑运将于7月1号起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攀升。出行路上有不少旅客因为匆忙赶车、粗心大意，将自己的身份证件等贵重物品遗落在旅途当中。近日，铁路公安民警就帮助了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身份证件，我们一同来关注。
5: 前不久，一名热心旅客找到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称其在进站时捡到了一张他人丢失的身份证。
6: 你好，捡了个身份证。
7: 感觉是捡了一个身份证是吗？
6: 对。
7: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6: 那边那个安检口那边。
7: 安检口的，能大概给我指一下吗？
6: 就那个出口。
5: 民警推测，应该是旅客进站时不慎遗失，随即准备将身份证移交15招领处。后经了解，原来失主杨先生通过闸机后准备把身份证装回裤子口袋时，不慎将身份证掉在了地上，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使用身份证检票乘车，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判断应该是遗落在来时的路上，于是连忙原路返回寻找，所幸顺利寻回，没有影响乘车。旅客因匆忙赶车时遗失身份证件的求助，民警在工作中每天都能遇到。近日，一名旅客在福建泉州站过安检后掏出手机查看车次时，不慎将身份证带出并遗落在安检区，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
8: 身份证是吧？好，我查一下。主任是刚刚那个身份证，帮忙再看一下进站信息，看他往哪个方向走。
5: 民警判断失主刚进站并未走远，便立即到候车室正在排队检票的旅客中进行询问。
8: 哎，你好。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9: 是我的吗？我刚看包里有一张啊。等一下。哎，这是我女儿的。我的呢？我看一下。
8: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
9: 因为我看我包里面有一张身份证的。不好意思，太谢谢你来给我送的了。
8: 没事，应该的。这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5: 经过旅客现场核对无误后，金女士取回遗失的身份证件，顺利乘车。除了身份证，还有旅客将装有贵重物品的小挎包遗落在列车上。前不久，高368次列车刚从郑州东站开出，乘警便接到旅客王先生报警，称发现邻座有一个无人认领的小挎包。
10: 啊，邻座，
11: 这个位上包了，
10: 有个包。啊啊，
11: 那这个位上
10: 你开这个了吗？嗯，我开这儿了。啊，没有现金。
5: 经现场清点，挎包内有身份证件、3.3万元现金等贵重物品。随后，乘警根据挎包内的信息，迅速联系到了失主王女士。王女士告诉乘警，自己由于下车匆忙，不慎将小挎包落在了车上。最终，双方约定，待列车到达西安北站时，由其朋友帮忙取回。
4: 那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啊，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时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那一旦旅客出现了忘带或者丢失身份证的情况，这让很多旅客就会因为担心无法进站而上车，又不知道如何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而陷入到慌乱。那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一个提示。
5: 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便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
12: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

0: 是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六次。
1: 民警介绍，目前线上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全程仅需要一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十分便捷。除了线上渠道，针对脱网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使用非智能移动终端的旅客，或一个自然月内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超过六次的旅客，还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免费办理纸质临时身份证明。
0: 一般来说，公安质证窗口与车站售票窗口相邻近，更方便旅客寻找。在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时，需要向现场民警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公安机关核验后会出具纸质临时身份证明。持纸质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在进站乘车时需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1: 民警介绍，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两分钟即可办理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供旅客办理购票、退票、改签、实名制核验、检票以及乘车相关业务，有效期为24小时。超过有效期后，旅客还可以按照上述方式再次办理使用。此外，未办理过身份证的儿童等群体，还可以使用户口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相关业务。

0: 早上好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思雨和张英，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奔跑的蜗牛是在自贡啊。他说你们昆明天气怎么样？自贡基本上都是雨，昆明也是啊。
1: 哇，越下越大。
0: 我们现在直播间看出就是雨越大，我一心想哇，今天早高峰完蛋了，更是堵得不行。
1: 又是周一，因为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还好，因为昨天晚上下了一整夜嘛，我想今天早上应该会稍微的停止
0: 收敛一点，是不是？
1: 然后他们有听友网友就说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不好意思，现在已经进入到雨季了。我看未来一周都是雨。
0: 差不多。米娅啊，他说到以前什么东西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他觉得是宅家。他以前觉得宅在家里好无趣，好堕落，人就应该出去逛吃。
1: 对
0: 呀、
1: 啊，我也是。
0: 出去玩，他现在对外面吃饭已经完全丧失兴趣。大商场都是预制菜，各个地方也都去过了。于是现在呢，更喜欢在家自己煮咖啡、煮饭，自己喝酒、玩手机、听音乐、跟猫猫狗狗玩、玩手机、看电视，反正总而言之不出门。
1: 哎，我也觉得现在好像大部分人其实觉得对于宅家是非常自洽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我之前刷到过一个博主就很厉害，他就是人为给自己提前退休。
1: 哎呦，
0: 他之前努力工作就是在35岁之前，然后他就挣到了100万。
1: 天哪，他就躺平了。
0: 但是100万其实按理说不够多嘛。
1: 对啊，
0: 他就搬到了鹤岗
1: 啊，鸡西
0: 啊、对，然后呢，鹤岗呢、就是房子超便宜。
1: 对啊，我看了，有看。
0: 他就买了一小套很便宜的房子，养了一条狗，
1: 就在那里开始摆烂。
0: 对，他每天就是遛狗啊，自己煮饭啊，就一个人过得就很轻松自在。他已经提前退休，因为他以前你想几年时间他可以存100万的工作，确实是卷得很厉害。他说他从上学时期就被迫也好，怎么也好，家里逼也好，就卷得很厉害。
1: 打工，对，卷得很厉害。
0: 然后要让自己学习很好，然后又去上名校，然后又进大厂，然后整个就是他的人生，他觉得已经是卷到已经是自己受不了。
1: 结果他就提前退休了，
0: 他自己提前退休，他就过得很好，他觉得。
1: 哎，我之前很喜欢一个博主，他也是40岁出头，金融行业提前退休。他每天的生活就在家里面做各种好吃的，然后去商场逛逛书店，喝喝咖啡，然后又回来做晚饭，又追剧。
0: 就羡慕这些提前退休。
1: 每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到刷这种短视频。
0: 治愈吗？
1: 好，推糖谷说旅游带煮鸡蛋。
0: 以前是不带，现在真香了，是吧？
1: 小红书哥哥他说青菜一定是青菜，年纪到了，他说他以前最讨厌青菜，现在每顿饭必有青菜。
0: 一定要吃。奶丝图迷啊，他说粉红色，莫名就是爱上了粉红色。
1: 哎，以前是不是觉得粉红色就是感觉这个颜色就是太
0: 它跳脱了，
1: 对，但是现在好像觉得再不穿粉红色是不是就来不及了。
0: 这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颜色。
1: 对，好 ，Sleep 说苦瓜啊，他说喉咙痛、感冒就吃苦瓜，马上就舒服了。以前是从来不吃苦瓜的，
0: 所以现在当药用是吧？
1: 嗯，
0: 好的。那么对于你以前嫌弃、现在真香的东西是什么？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

0: 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6: 早安城市追光者，
1: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6: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6: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本地。
15: 近日，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仪式在华宁南收费站举行，项目将于当晚24时正式开通运营。这条贯穿滇中腹地的高速大通道，不仅结束了华宁县不通高速的历史，更将弥勒与玉溪的通行时间从2小时压缩到1小时10分钟左右。
0: 弥玉高速起于红河州弥勒市新邵镇，通过新邵枢纽衔接广昆高速，经玉溪市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止于红塔区沿河街道，终点从多依树枢纽接昆莫高速、玉楚高速。弥玉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2013至2030年中广昆高速联络线，是云南省滇中城市大外环的重要组成路段，是向西南方向出境的大通道。
15: 丹霞映春城桥建新闻旅，昆明丹霞桥滇池草海开河浮桥桥名公布暨滇池文旅推荐官授聘活动日前在滇池草海的丹霞桥画舫举行，桥梁设计团队书法家征名优胜者以及网友代表齐聚碧波之畔，共同见证了昆明全新湖滨文旅地标诞生，6位征名创作者获聘成为首批滇池文旅推荐官。
0: 滇池草海开河浮桥是国内首座自动开河浮桥，搭载智能开闭系统，可以灵活实现桥面开河，兼顾船舶通行、环湖慢行、生态观景等多重功能，完美平衡

0: 水上及慢行交通与滇池生态保护，是昆明推进湖滨生态修复、城市更新、文旅融合的标杆工程。
1: 你理想当中的昆明旅居生活是什么样的呢？近日，昆明市文旅局发布了昆明市关于吸引聚集旅居人口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征求意见稿从安居供给、健康医疗、交通出行、文旅消费等八大维度推出24项措施，让旅居者愿意来、留得住、有发展。安居供给方面，拟建立旅居地产项目库，搭建旅居昆明线上服务平台，实现一站式预订，同时支持打造旅居昆明友好社区基地，针对不同人群推出适配的旅居产品线路及多目的地联住套餐。康养服务方面，旅居满6个月及以上人员，按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慢性病患者等分类，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并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便利就医结算。谢女士早年来昆明经商，一住就是20年，昆明早已成为了她第二故乡。
3: 我是河南人，包括我的朋友他是山西人，我们都是在这边定居的，有20多年了，主要是气候比较好嘛，所以就习惯在这边了，现在反而不愿意回老家待了。我们以后老了也是愿意在这边，不愿意去别的城市了。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保障旅居人员享受社区幸福食堂、老年大学、公共文化场馆等同城公共服务，鼓励旅居者参与社区建设，对符合条件的旅居体验官免费赠予春城旅居旅游卡，整合景区年卡及公交、酒店、餐饮等优惠权益。旅居半年以上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免费乘公交、优惠乘地铁。刘女士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她说如今小区里专程从东北来昆明的旅居者越来越多，
4: 就整家搬迁过来，爷爷奶奶呀，还有儿子女儿，他们都在昆明买了房子。昆明的话，你看冬天没有严寒，夏天又没有酷暑，不管转乘什么，要到哪个地方，用通过哪种交通工具都是很方便的，可以到达的。整个食材也很丰富。
5: 咱们的朋友在省外，重庆啊，什么成都啊，都来这里了。我还帮他们找房子，居住在这里。我们这里挺好的啊，欢迎你们到我们春城来。
2: 为了让旅居者愿意来、留得住、有发展，还强化数字服务与创业就业支撑，对符合条件的数字游民基地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围绕旅居昆明的优质视听内容创作给予最高30万元一次性奖补，对品牌化、规范化的旅居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贷款贴息支持。
6: 所以您是在这边定居？
7: 对对对，定居了啊！就现在四川都不想回去了，太热了，回去节奏我是比较喜欢的，生活的节奏，然后的话也比较舒服，比较安逸吧。

0: 早高峰来啦，赶快看一看有什么东西你以前很嫌弃，现在却觉得真香。
1: 波波说老年人的花裤子，最初呢是因为当时没穿的了，就临时穿了一条中老年人的花裤子。哎呦，后来觉得挺舒服的呀，走在了时尚的前沿。
0: 居家旅行必备啊，这种
1: 花裤子，
0: 这种花裤子就是家里穿也很舒服，出去买个菜也不失礼，也不像穿睡裤那么夸张。
1: 我经常把那种居家服穿出外面来，然后所以我出门的时候赶快套个外套，显得太随意了。
0: 是 No word 拼好饭，他现在觉得真的。
1: 拼好饭是什么？
0: 拼好饭就是在团购当中拼饭，就是同样一份饭，比如今天推荐砂锅饭
1: 啊，砂锅饭、啊、
0: 所有人只能拼这一款，你不能挑口味。我今天拼的就是这个饭。
1: 很便宜吗？
0: 很便宜，非常
1: 就是比那些美团外卖都还便宜，
0: 非常便宜，就个位数、
1: 哦、那确实、
0: 啊、但是就是肯定需要牺牲一点口味、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拼过一下，然后就发现很多其实是预制菜、嗯、你也没有办法，反正你图它便宜嘛，是吗？
1: 对，
0: 怎么办、
1: 嗯、好，有米吃饱饭说以前嫌弃纯棉、嗯、现在买衣服被子都要看棉的含量、嗯、还是棉花好、嗯、他说年少不知棉花好，错把聚酯当成宝。聚酯纤维吗？
0: 那肯定是棉花好啊，现在还有那种穿麻的那种潮流。
1: 哦，对对对，麻很好穿，
0: 但是麻就是它太皱了，它好穿倒是。
1: 哦，要随时要熨烫。
0: 再高级，你做一下，像我们这种早班，你从开播到播完以后，那裤子已经腌菜不能看。

0: 瘦到那种地步啊。
1: 他说这个聚酯纤维我很有发言权，以前我就很爱买这种、啊、看似很好看的那种滑料什么的、嗯、
0: 对，
1: 结果不透气，
0: 是是 是
1: 穿的你满身那个特别不舒服，那个皮肤，对对
0: 对，
1: 闷。嗯，
0: 好，那么有什么东西你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互动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
2: 律
3: 排
2: 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
12: FM 九一点八，
13: 北京时间八点整。
12: 8:00 AM
1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杜家营收费站管围立交，以及彩云中路跨境桥附近路段呢，正在降雨，雨势呢比较大。乌云盖顶，行车视线也不好，所以呢对通行呢有影响。下行线经过广维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服务区，车尾滞留在广维立交附近，行车流量呢是饱和，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爬坡路段车子爬坡压住车速，另外呢途经收费站还有杜家营收费站小王家营出入口附近路段车流相互干扰，请车友小心谨慎驾驶啊，可以呢开去雾灯保证安全。对向车道成贡副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行车的早高峰行程，车尾目前排在锦秋立交的附近。往昆明主城区方向行驶过的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雨天路滑，行车视线不好，请车友途经广维立交杜家营成贡副区彩云中路跨线桥市容入口附近特别注意，小心谨慎驾驶。经过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呢好于昆玉高速，建议车友也可以选择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54， 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畅通，大树荫虹桥路段通行情况正常，东部客运站的爬坡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行车的高峰经常排队呢在差不多 1.5 公里左右，行驶过了制高点，过了两面四，行车情况恢复正常。石虎关枢纽昆石高速的进城出